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这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

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
你说这干

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监钥室它不挨着吗？这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儿，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沾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哎，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吗？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傅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

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2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2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10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
就是出国一年。

0: 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三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啊，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

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找，我们这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1种、2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5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

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那再有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康复调理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调理好，照顾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

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一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一个两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给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呀，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
我们这个

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之动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1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
也

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要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哎，
随手就能拿到的

0: 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那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它差不多能替代它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走一句话说得好吗，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十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

0: 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舒淇。考古遗址往往脆弱且不可移动，如何让更多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历史呢？
1: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戴上头盔，你可以行走在重建的罗马集市上，仰望从未消失的万神殿穹顶。 通过手机AR应用 扫描博物馆里的陶俑，它可以在你的桌面上活起来，为你展现一段舞蹈。这段沉浸式的体验让枯燥的历史知识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生动故事。这是科技带来的人文关怀，它打破了时空和知识的壁垒， 让考古学从象牙塔走向千家万户，激发了每一个人对过去的好奇与敬畏。温馨提醒，科技让历史触手可及，但最真实的感动往往来自亲眼所见。在体验虚拟世界的同时，更鼓励大家走进博物馆，探访文化遗产地，去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真实震撼与文化气息。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0: 早上好啊，我的老朋友们，我的好朋友们，哎，这里是梨园大冲关，欢迎各位在早上十点，哎，准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哎，您吃了吗？希望您今天也有一个好胃口啊，也有个好身体。这两天又热了啊，这个马上啊，河南的这什么大部分地区啊都有雨，据说周三这天下的比其他的还那个什么，还要剧烈一点啊，所以说今天有农活了，咱就别干了啊。这是我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您发现没有？实打实的哈，是吧？现在不像过去，是吧？你一天不干什么呢，也不行啊。现在呢，当然天气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啊。您看，有时候这个强对流天气来的时候，我昨天我是住在那个楼上啊，我住楼上，但是呢，这个风大的呀，把我们家那窗户刮得跟吹哨一样啊，就是他呜。一什么以后，我那会儿正读一本恐怖小说，你知道吗？给我吓的呀，给我啊！别疑神疑鬼的，是不是？世间正自有正能量在啊，世间自有一颗正心啊，正道在这儿啊，所以说不用害怕啊，什么都没事啊。这个好好的调整调整心态，咱准备今天来答题了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哎，新密的张富春来喽，您好啊。
1: 你好。
0: 你好。哎嘿嘿，哎，什么小女婿？这就差了一个字，小李是吧？嗯。
1: 啊。
0: 啊对，哎，老张啊。这咱俩就接上头了啊，今天。行了。
1: 啊。
0: 哎，那个。今天准备答题，新密这边的天气怎么样？首先来由您播报一下。
1: 新密天气36度。
0: 36度，哎呀，这个天儿啊啊，行，那咱趁着热天儿答凉题，凉快凉快，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准备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您请听题。哎呀，这个。夏天的呀，咱就盼着一场雪，是不是凉快凉快，能有挺好的感觉。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您在这个下雪之前经常会见到，就是天上有就飘飘的那种啊，一点点的，哎，像雪呢又不是雪。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下雪之前下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啊？我给您四个选项啊，第一个字儿叫线，这个线是一个雨字旁，底下一个伞啊，散落的伞啊，线。第二个词儿叫雾，第三个词儿是霜，第四个词儿是小雪。哎，在这个下雪之前下的是线还是雾还是霜还是小雪？知道吗？霜，雪之前下的是霜，您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哦。那您听好了，哎，在下雪之前，咱民间老话叫什么？雪子儿、雪子啊、雪米，有这个说法。它的就是科学名称叫什么呢？叫线，就是我说那个线，雨字旁一个散落的散，其实是那个词儿也有。您听过什么霰弹枪是吧？线那个词儿啊，然后它是高空中的雪花，雪花在下降过程中啊，遇到这个温度稍微比零度高一点，那个云层是唰，哎，一吸收一那个什么就变成这个了，它叫线。哎，这种线和雪的区别，雪落地上基本上不动，这个线有时候掉地上它还会弹起来反弹，是有这样的区别的。老张，
1: 是吧？
0: 啊，那中吧，那感谢今天大 T， 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1: 想听
0: 你某个放，你说的是哪一段来着？我记得你好像点过几次，我没给您放，主要是那个库里肯定扒拉不着。我跟你说，小李已经尽力了。您这要听的是哪一段来着？
1: 还是陈家的微碰唱那段？
0: 我就是找不着哪一段，老师。
1: 我找不着，我再给你说了，还是当时打出浑身了。
0: 你也来个。啊，
1: 这次出差到郑州那段你给我放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啊！你也给我个备选答案是吧？啊，好嘞。谢谢老张啊，祝您一天好心情。哎， 好了啊，咱继续来又请线上了朋友，哎，咱的王老太太好长时间不来了啊，今天来喽。王老太太您好喂。
2: 主任李正你好。
0: 哎，这个今天是来唱戏嘞，不是来答题嘞，是不是？
2: 我答题我不想答题，就答对了我不想要礼品，瞅着展示眼要的。
0: 啊，那中那中，听您的啊，听您的。那今天咱们来唱段戏，要唱大集装是吧？
2: 啊，是嘞，是嘞。
0: 好嘞，好嘞。那先给您鼓掌吧。哎，您说。
2: 大集装那个最后一段戏短，顶多两分钟那样，那个唱段我唱没了，我没那个力。
0: 那这次还是连说带唱吗？还是干唱啊？
2: 唱这个他爱把打。朋友爱把打，他母亲，他这母亲老婆打他，他老婆有个赔了情，就这样。
0: 哦，好嘞，好嘞，那就鼓掌欣赏，开始。
2: 短得很哈，短得很。我出几个谜语，出吧，叫我干一场戏。
0: 哎，不是。您这还有保留节目哈，临时插播广告的还有啊，来，那想出谜语行，咱这个王老太太啊，平常也是攒了好多好多的谜语啊，咱今天来听一听，您说的是哪个谜语？来，
2: 我是个农民长大的老太太，我婆是光老农民种的庄稼。
0: 哦，今天咱来说说这个老农民种的庄稼是不是？
2: 嗯，一五样庄稼哈。
0: 啊，五样庄稼。
2: 都好菜，都好菜，大姐来。二姐高，三姐长一身小片刀，四姐不能咧嘴笑，咧嘴一笑牙都掉，五姐不能抬头看，抬头一看都害羞，就是五个。
0: 这是五个姐妹是不是？
2: 五姐五样庄稼。
0: 哦，五样庄稼，您说说那个大姐，大姐和二姐再说一说。
2: 大姐矮，二姐高。
0: 大姐

0: 先给您说这个几节啊，我先给您说这个四节。四节我觉得是玉米。
1: 啊、不是不是。
0: 啊。我想让他咧嘴笑，咧嘴笑还能掉牙，就是。哦、
1: 是这个五节不，河南种下不多了，那自个自种人那这样，咱们地主俺每年都种两亩，现在我听说山东种了还不少。
0: 山东种的还不少。吴姐这个一抬头就害羞，这个吴姐说现在咱们这儿种的不多了、啊、这个河南种的比较多是不是、
1: 哎、
0: 不是山东种的比较多、
1: 啊、
0: 是不是
1: 啊，还有反正还有、啊、
0: 还有、嗯、那就是说不、啊、就不常见了吗？
1: 他这个我得说出来吧，这五个哈，
0: 你待会儿留给导播姐姐吧，是吧？行不行？您
1: 咱唱戏吧。
0: 对，您唱戏，唱完戏以后，然后您别挂电话，然后导播姐姐把您个答案留给我啊。
1: 啊，中中中，
0: 也不让他们知道。我待会儿告诉大家啊，我待会儿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再卖卖关子啊。
1: 我开始了。
0: 哎，开始了。
1: 是刚才，哎，是刚才三岔路口。我与了婆母唱错了，
0: 别着急。
1: 是刚才三岔路，哎，唱错了又。
0: 别着急，别着急。
1: 是刚才与婆母在三岔路口，而且我与了你礼仪不周，婆母娘，你若是再要难受。来来来，我的婆母啊，你坏事大坏事骂，你就乖张来愁吧，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婆母啊，娇儿媳你快平息，儿媳跪着娘心疼，是刚才打你娘屋里，自如今后悔也来不及。哎呀婆婆啊，完了完了，主任。
0: 好嘞，谢谢。哎呀，这就可有意思了，您说啊，我特别喜欢那个王老。哎，对了，那个导播姐姐记得把他那个谜语给我们答案留下来啊，是吧？同时大家也跟我们一块儿猜一猜啊，这个刚才王老太太出了谜语，王老太太自己说自己九十多了啊，这个是不是？我应该没记错吧？八十多还九十多啊？这个小时候经常听这个先生啊说谜语。然后呢后来哎这听到这个很多人的谜语以后啊自己记下来了，哎记了一辈子啊，我老说我有空给他打个电话把他谜语都给他抄起来啊。后来也忙啊，每次我忙完我现在都熬夜你知道吗，我大半夜一两点我给人打电话怕吓着人家。来吧来吧，这刚才说了是啥呀，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啊，大姐矮二姐高啊，这俩就太那个什么了，是不是？他俩一块是啊，这一个小比较，这个条件很少啊。三姐长一身小片豆，啊，四姐不能咧嘴笑，咧嘴一笑牙都掉啊。五姐不能抬头看，抬头一看都害羞啊，害羞啊。行，大家也猜一猜吧，有知道这几个谜语的也可以打电话啊，03716889988和6889989啊，听话味儿了，哎，听话味儿了，哎，行，这会儿咱把这个也听一段吧，啊，这是大集庄的选段啊，大家有想听的也可以听一听，然后有想点戏的打进电话来啊，两部热线还开通着，咱们一块儿来聊聊戏。聊聊天答答题挺好的啊，嘿嘿嘿，哎，我给你们一段戏的时间啊，因为我现在王老太太已经把这个谜语的答案告诉我了啊。我给你们一段戏的时间，你们也猜猜啊，你还瞧我嘚瑟的。大姐矮，二姐高，三姐长一身小片刀啊，四姐不能咧嘴笑，咧嘴一笑牙都掉啊，这个五姐不能抬头看，抬头一看就海熊啊，海熊啊。

0: 听这一段啊，咱们回来以后啊，把这个答案给揭晓揭晓啊。这个刚才说大姐矮，二姐高啊，一个是麦子，一个是高粱，然后三姐一身小片刀啊。三姐一身小片刀说的是大豆啊，然后这个四姐不能咧嘴笑，咧嘴一笑牙就掉，说的是芝麻啊。我还以为是玉米呢，后来我想想，这个玉米要掉牙的话，应该是爆米花啊。啊，然后说这个五姐不能抬头看，抬头一看就害羞。给我出的这个字是粟啊，就是跟栗子栗很像啊，栗子栗底下是木字旁，这个是米字旁，粟。我记得这个是小米的一种，是不是啊？粟米啊，那种感觉的啊。好。这个感谢啊，这又收获一件民间谜语啊。来，有请南阳的陈万杰啊，您好。
1: 程程好，
0: 您好，
1: 大家
0: 好。哎嘿，您好。
1: 我上一次听你说，蛐蛐是100年了。
0: 对了。
1: 我们南阳是个蛐蛐湾儿啊。
0: 哎，可不。
1: 过去都是，这都是几十年前，南阳转村儿。演唱的严家滩
0: 哦，严家滩
1: 小姐的一段唱，
0: 嘿，
1: 我都唱吧，懂不懂？
0: 好嘞，好嘞，听您唱，我们来欣赏，鼓掌啊！
1: 桃花寥落，白呀白花香啊，冬去。春来又一年，光阴枝头声声叫，蝴蝶双双落花香。光阴叫来眼中浮，蝴蝶们把书信传。满腹话儿难相信，这是这天涯两情天，怎料想。想交

0: 洁白过金兰，你不是我也曾把灵手染的娘，俺的娘下世你穿过小山啊，青梅竹马长相见，两小无猜结良缘，只盼你走吧下起旋，不唱不唱不碎过百年，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多等又盼不见面，莫非迎亲你却阴天，你虽贫俺不嫌，心甘情愿，只爱你，只爱你人品好，才貌双全，但不是我的夫，心已百年，没血缘咱二人不能团圆。我的父心变，我不变，心一诚，心一诚，何怕他从中作难？唱的很，都唱到这儿了。
1: 哎，好嘞，谢谢，谢谢。曲剧一百年哈，咱们也待会儿听一段曲剧啊。好嘞，郑州的白燕山来了啊。老白，
2: 老白，你好，你好，李正，
1: 你好，你好，久等了，久等了啊，来答题了是不是？
2: 答答题吧。
1: 好嘞，好嘞，那、准备听题，咱抓紧时间啊，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哎，好。好，准备听题啊，我这儿有很多这个生活常识题，我第一道题是。

0: 这样的，您看啊，平常咱这个啊，谁谁大喜的日子都好喝点儿。如果说饮酒过多或者经常饮酒的话，会造成这个酒精中毒啊，身体受损。这个饮酒对人体的哪个器官危害是最大的？那四个选项：眼睛、皮肤、肝脏和肺，您说是哪个？
1: 肝脏，
0: 哎。对了啊，这个还是少喝啊，多吃啊，吃也要适量。
1: 多吃饭，少喝酒。
0: 哎，对，多吃饭也是。
1: 听医生的话，跟当走。
0: 哎，还好。您这句话放在今天可是太合适了啊，太合适了。好嘞，那第二个啊，咱们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关于生活的这个菜系的一个题啊。您说要吃的话，吃什么好吃？哎，有个菜叫剁椒鱼头，不知道您吃过没有？
1: 没有，
0: 那剁椒鱼头没吃过不要紧，今天来了解了解这个剁椒鱼头属于哪个菜系？四个选项啊：川菜、闽菜、湘菜还是鲁菜？剁椒鱼头属于川菜、闽菜、湘菜还是鲁菜？
1: 剁椒，它不是湘菜，都是川菜。
0: 哎，对了，因为它有剁椒啊，平常那个鲁菜里边一般没有剁椒啊。
1: 没有。
0: 对，
1: 你还是川菜吧，
0: 川菜湘菜选一个，您选的是川菜，
1: 湘菜，
0: 确定了啊？
1: 确定。
0: 好嘞，听答案。恭喜答对啊，恭喜答对。哎，这个湘菜以后就记住了啊，咱这个剁椒啊，一般就是湘菜里边，那川菜一般都是大辣椒啊，这炒来炒去是不是？
1: 咱这个菜是川菜跟湘菜，他们是辣嘞。
0: 哎，对。对，好，恭喜您答对啊！第二道题，第三道题是这样的，还是和吃有关。您说这吃吃喝喝很热闹，哎，一不小心这个手啊稍微一哆嗦，哗啦，身上撒上油了。这身上的油垢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去除呢？我给您四个选项，您来选一下啊。第一，汽油；第二，酒精；第三，食醋；第四，牙膏。这四样东西哪样除衣服上的油垢效果是最好的？请作答。
1: 油是不净的，
0: 汽油啊，就是汽油、酒精、食醋、牙膏。
1: 嗯，牙膏吧。
0: 觉得汽油是不行，就感觉它也是油，是不是？
1: 对。
0: 啊，好，您听答案。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衣服上的油垢是可以用汽油来去除的，它叫相似相溶。啊，这两个东西互相一溶解，然后一挥发就没了啊！处理之后呢，用盐水再一泡就可以了啊！哎，那个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
1: 我先给你说一段这个接龙，你听听咋样，好不好？
0: 呀，啥接龙？
1: 这是接龙吗？接龙，往一这个头一个最后一个字儿，这第二句的话，第二个句子的开头。
0: 那咱可得说点好的啊！我跟你说，
1: 肯定得好的。那么介绍，咱不讲，好吧？
0: 好嘞，您说吧。
1: 八月十五，哎，月奶奶，黄八八，八八叉叉叉八，叉八扫帚龙嘴，嘴是两张皮，皮包骨头，头大如斗，头大如牛，心思可及，心思激活，火罐子好打，打怕猪下怕，怕猪有鬼。鬼怕多生，生了生儿育女方便老。
0: 我有点听不懂，谢谢老白啊，把那个内容留给我们导播姐姐，让我们导播姐姐待会儿我给你转述一下，用我洪亮的声音啊。好嘞。谢谢老白啊，这个哎挺好啊。您说这个都是喜欢生活的人，爱生活的人，但是这个里边是什么有什么鬼啊？没听清，主要是时间也到了啊，这会儿啊，刚才有朋友想说听那个什么来着，倒霉大叔的婚事是不是？这一次出差到郑州、啊，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3: 没错， 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3: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三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啊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去找啊。
2: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3: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 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
2: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一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281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
3: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2: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 每袋立减40块钱，到手仅需19.9块，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不全是大，也能吓住我。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

0: 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啊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讲课开始，有好消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2017全民健康大型活动，长春益寿口服液被列为主导用药，为此特批津贴啊，让我们用药的患者可以省钱拿药治病。原来治病两副药6390元，直接补贴以后我们只需要990块钱，这不是说省了300-500块钱，而是一个普通家庭一两月的生活费吧。那为什么说国家下这么大的力度来推广长春益寿口服液，而且在这一次全民健康活动当中我们会成为龙头用药呢？那么大家思考一下，药品衡量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效果啊，这是最直截了当的了。那我们为什么效果好？大家可以看得到，57味药材，这叫大兵团作战，通过了全球最领先的5大技术，包括说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包括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5大技术提取出了大量的生物活性肽，还有免疫因子，竞选免疫因子，独创了全球首例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被世界认证，把它批准是国际一类新药。他呢是2011年布鲁斯教授带领着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26个国家8年时间共同研制成功的治疗专家，并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那口服液的剂型啊，不同于药丸、药片啊、颗粒呀、咱们服用好，吸收快，用量少，比吸收一丝一毫都不浪费，临床疗效比同类药品高出120倍到180倍的功效。每一支药它都是要经过7次的高倍浓缩、7次的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所以我们一天就吃一支药，而且让每一位慢性病患者，不管你是大问题还是小毛病，不管你病多病少，只要你用我药，咱们当天肯定就见效。为什么？因为它独有的竞选免疫因子，独有的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这一点我还要强调一下，就因为这两项是首例，所以怎样？我们拿到了2017年专门为长春益寿口服液设立的，这是发明创造的奖项，世界敢说独一无二啊！世界敢说独一无二，它呢会让我们重新建立免疫系统，让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会让我们血脉通、经络通、脏腑健康、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自身免疫系统完善，防御能力完全恢复。所以呢，我们不会气滞血瘀了，我们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各尽其责，人呢也就健康了，而且不会再生病，不会再犯病，所以平均寿命都可以达到120岁到150岁。那为什么世界主导倡导这个国际性的命题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类平均寿命应该达到120岁到150岁，所以人一有病了，你看血液脏了人就病了，血液老了人就老了，这啥意思？血液脏了就是说血里有毒了，有垃圾。血毒有多少种？1000多种。那往往过去我们治疗，你看中医治疗 他强调什么的啊？五脏六腑啊，强调什么呢？阴阳平衡，强调什么呢？气血要两旺。但是我们又说了，你五脏六腑也好，你经络也好，不都是要需要血液的濡养吗？是不是啊？所以血液健康不生病，血液年轻人不老。血液老了是指血液当中的微量元素不全了，那人呢怎样啊？他也自然就会出现衰老现象，是吧？你心血每天在不断生成，你脏血在自身肝脏肾脏的作用下不断的过滤，新陈代谢好，这人你看精力充沛，年轻貌美，体格好。反过来血液里边有毒有垃圾了，那免疫力就低下了，五脏六腑遭受毒的攻击伤害侵蚀，功能下降，肯定有病症表现。所以岁数大的人病是多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治，联合起来倡导这样一个话题，8年的时间，8亿美金的费用，26个国家的科学家终于把这个成果啊贡献给人类。所以经过人体实验、动物实验、双盲试验、3期临床验证，包括药物品的毒副作用实验，各个通关，我们出口160多个国家。大家想一想，这是药品行业当中最高水准的部门单位，如果说每一项指标都达标过关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赞誉的。这些本身也是对疗效的最大承诺和保障。给大伙儿最大的承诺保障是什么？两副药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你当天吃当天见效，全程有大夫指导，而且为你安排免费免路费送药到家，这对患者来说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就赶紧借助这次活动，你别等说活动结束了，就这6天时间，活动结束你买药多少钱？6390块。所以特别是一个家里边好几个人都要用的，那么这活动必须要参加上。全国统一拨打报名电话，像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肝胆肾眼疾病啊、各种关节疾病啊、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呼吸免疫系统疾病、老哮喘、老慢支的、肠胃病、癌症做过手术病弱体虚怕再复发的、前列腺病、女同志的妇科问题、附件问题、乳腺问题、月经问题、男同志前列腺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主管的强项。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两副药从未失过手，承诺，身份证签约，大家放心，我不多说。我看到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的多啊，以下时间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是那个钱教授吗？
2: 哎，请讲。
3: 哎，钱教授你好，我那是浙江长兴自城镇的啊。
2: 嗯，欢迎。
3: 我今天呢打来电话呢，就想报名。你们不是说现在两副药就990块钱吗？
2: 对。
3: 我要订一份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
2: 那就抓紧时间，活动就这几天。
3: 哦哦哦，我今天订一份呢，说实在的，是我给我老伴用的。
2: 嗯。

0: 哎，他也是不能说长时间坐在那里不动，坐在那里不动，他就站不起来的，就是这个样。就是那个手脚会发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的胳膊好像和右边的不一样，感觉也就不一样。医生说我这个情况算是轻的了，但是呢，虽然说是轻的了，但是在医院里呢，他医生也治不好。然后后来回来了，回来了呢，我听了那个广播，正好听到你们那个长春医生和复印嘛。
1: 是那个国际医联特效新药，就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医药金奖的嘛。我这是一个什么冠冕？这个诺贝尔就不是说谁说想冠名得就可以得的，对吧？
2: 它是发明创造的意思，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最领先的第一、第一、唯一、独一无二的意思。哎，
0: 对对。
1: 你看咱们这个药凭啥去拿到这个奖项？一个是净血免疫因子，就咱们有，别人没有。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咱治病的方法，什么呢？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说啥意思？靶向定位就像导弹追踪目标一样，一旦识别了，锁定了，肯定追踪，不把它击灭，绝不罢休的意思。那么说，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就是说咱这药提高免疫功能，又像导弹一样去治疗疾病，而且是全身的慢性病，咱们全管，这是独一无二的，首例的。
0: 你看，你用药了，我这回再给你讲，你就是啥口服心服，心服口服，对不对呀？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0: 我说你看，一副药还没用完了啊，我感觉特别的好效果啊。因为那个血脂、血压这些东西呢，也不是说我说了算的吧？我呢去医院里做了一个检查，医生说血脂、血粘度啊。
1: 什么都很好，都很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
0: 血压也现在很好，现在血压低压的话就是一百，就是高压的话就是一百三十左右。低压的话就八十二、八十三嘛。
1: 非常好，对不对？
0: 哎，黄金标准长寿值。不是说现在是血压好了就好了啊，我现在感觉到我睡觉呢比原先好了，就是质量提高了啊，吃饭也吃的比原先香了。
1: 为什么我这个手啊，就本来不是不协调嘛，现在这个手就是挺协调，为什么还有一个暖和劲上来了？哦，
0: 手脚热乎了，好了，
1: 好，
0: 听
1: 你指挥了，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就听指挥了呗，好了呗，很好，
0: 对对，我正好是那个右手，正好问到那问题了。
1: 非常。
0: 那么今天我打个电话呢，我想给我的老伴呢治治，因为我老伴呢，他那个膝盖那个关节里面，医生说叫什么滑膜炎，反正他已经抽过两次水了，这里边有水，医生弄一个很大的针头给他进去抽抽水，抽出来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就好了，哎，过一段时间他又有了，
1: 又犯了，哎，
0: 啊，又犯了，那医生说他就是滑膜炎，还有呢，他那个是有关节炎，早上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
1: 脚啊，肘啊，就像那个生锈的一样，他就是慢慢的活动活动。那沉香现象，冬天早上起来他都忙活好半天了，说实在的也挺可怜的。那我用的好了，你说我不跟他买嘛，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啊，对吧？
0: 这
1: 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主管主治的强项啊。我说过了，常年累月靠药物维持的病是非常到位的，敢说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 而且尤其是常见病症，你疑难杂症，你该怎么治怎么治，对不对？不是说我前脚说不懂，但是来讲的话呢，咱们治疗常见病症啊是最轻松的、最拿手的。这个滑囊炎、滑膜炎、颈椎病、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我说过归属为什么？骨头关节的事儿，免疫力的事儿。特别是岁数大了，为什么滑膜炎、滑囊炎就等于啥？门轴缺油。 所以这会儿怎么办？它是跟免疫系统是有直接挂钩关系的，所以怎样啊？当初益寿口服液，恰恰专门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临床验证，我知道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呢，哈，我们这个药可以确保像你感觉到了，你这么难产的病，别人那么难治的病，当天都见效果。所以口服液吸收是最棒的，对不对呀？咱们做过检查的嘛。
0: 比药丸药片超出120倍到180的功效，
1: 所以这个药的疗效你不用担心，咱照样承诺是吧？两副药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全程咱还有大夫一对一的指导，而且赶着这活动了，就是996块钱。六天过后活动结束了呢，6300了，4400省不下来，我不用多说了吧？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拨打电话025-8468-0957，好吧？
0: 哎，这电话我也有的，好的，
1: 行。 先到这儿报名啊，好，再见。
0: 好，谢谢田教授啊。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喂，你好，钱教授啊，
3: 哎，欢迎啊，什么问题啊？
2: 谢谢。嗯，我那个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不是有优惠吗？
3: 对，
2: 两副药才990。
3: 对，
2: 我那个家是无锡乐社的，我想订两副，现在赶不赶趟了？
3: 可以呀、啊，正在活动进行时，活动期间内打通了，谁报名符合条件都能给名额。我来给你把把关，我看看是谁想用药啊，想治什么病啊，是不是我的强项啊？先说说好吧。
2: 哎哎，我这不是给自己订一份儿，给我姐姐订上一份儿、
3: 嗯。
2: 我呢，现在吧都用上一个月了，效果真不错呀。
3: 嗯，
2: 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后来吧不光有糖尿病啊，这血糖啊一直控制不住啊，一直在用药，也没当着这并发症产生啊。
3: 嗯，
2: 我这个并发症啊就上了眼睛了，然后吧这眼睛啊看东西白花花的，看不清楚，总像隔着层纱似的，模糊的厉害呀。
3: 嗯，
2: 后来呢这眼睛里啊还有那个黑点儿啊，还有那个黑线头的跟眼睛里就来回飘，哎呀飘的可闹心了，到医院一查呀，说我不光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了，
3: 加重了，添病了。嗯，
2: 是啊，哎呀，又治糖尿病，又治我这眼病啊，我可没少花钱呐。
3: 啊，一天很忙活，又吃药又贴贴的哈、
2: 啊。是啊、哎，也没看着什么效果啊，给我治的、啊、我是一点心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3: 嗯，
2: 后来吧，这不多亏了您这广播呀。哎，我这听着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呀，哎呀，有不少人用的不错，也有我这情况的。
3: 嗯，
2: 我这用上之后啊，这回可不一样了。没两天这血糖就下来了，
3: 好，见效挺快，对不对？
2: 啊，下来之后啊它还稳呢，它就再不波动了。
3: 嗯，现在血糖是多少？
2: 血糖吧，我这现在用一个月了，我现在餐前5点多，餐后6.8。
3: 挺好啊，你原来血糖多高啊？
2: 我原来餐前10点多，餐后14-15个呢。
3: 你看看这两个药物的方法不同，带给你的效果指标就不一样，原来就高啊，吓人呐、啊，导致眼病啊，现在呢血糖稳当了，咱这眼睛也有机会，有希望了，有盼头了。那你原来吃降糖药加胰岛素啊？
2: 我原来吃2种降糖药呢，
3: 现在减量呗。
2: 哎呦，我现在吧1种降糖药都不吃了。
3: 哦，都停了，很好。那饮食应该调节放开了呀？
2: 能放开了，而且我还能吃水果呢、
3: 那没问题，该吃吃该喝喝，但你记住别贪嘴啊。
2: 是，
3: 一天呢3顿饭，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对不对？哎，
2: 对，
3: 荤素搭配，酸碱均衡啊、你别胡吃海塞，你也别忍饥挨饿。你说，哎呀，今天中午啊，我出去溜达玩去，我没时间吃饭，中午饭我不吃了，那能行不？不行，那叫啥？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大忌。 在我这绝对不准许。你只要给我保持好这些规律，我保你以后糖尿病治好了不复发，明白没？
2: 明白。
3: 对，现在眼睛怎么样？咱看看。
2: 哎呀，现在这眼睛啊，就白雾啊下去多了，完了那个眼睛里就飘那个东西啊，现在也少了不少了，看东西比以前透灵多了。
3: 你说见效快不快？才一个来月呀，比你过去折腾的好几年都有效果，是不是？
2: 是。
3: 为啥？就因为咱们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咱们治病就像导弹锁定目标一样，一旦给你锁定了就跑不掉，早晚就把它给击落击毁歼灭它。所以这眼病啊，彻底好是早晚的事儿，那能说再拖个十年八年好？不可能，两副药期间必须得好，因为咱的药找到这个病了，所以这个病症吃上药了，你这个病症才会逐渐的见效。你放心，两副药之内我叫你眼睛亮堂堂，1.5 我不保啊，0.6到0.9是没问题。那么症状什么白雾啊、黑点子、飞蚊症啊，彻底消除掉，这个我敢保，明白吗？
2: 明白。
3: 所以你看，国际一类新药，世界第一啊，26个国家研发的，5大技术把它量子化了，细胞都能吃着药，要做成口服液，咱吃药治病，胃肠输的。像输液的速度之大，病灶血就带着药发挥靶向定位技术，哪有病药就到哪儿，就治哪儿，哪就好。所以怎样，最终血液是健康的，五脏六腑是和谐的，经络是通的，神经细胞是旺盛的，咱人不就舒坦了？还能有毛病？还容易得病？那不轻松的延年益寿吗？对不对？
2: 是，
3: 有盼头不？在我这治病，糖尿病并发症一点不遭罪。新方向，你方向对了，很简单，是不是？
2: 是啊，有拍
3: 这毛病，敢跟你签约治疗吗？说两副药治不好，我给你退药啊，对不对？
2: 对，
3: 挺好啊。行了，你这问题放心了吧？不用多说了，是不是？
2: 我那个自己吧，我订上一份，这回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
3: 嗯，好，你记住，你就两副药。老姐姐她想治什么病啊？我给把把关。
2: 哎呀，我刚开始时候让他用，他就不相信呢。这回我用好了，他也张罗用了。他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都变形了。
3: 类风湿哈，变形了，还有其他别的吗？
2: 再就是心脏不好。
3: 先有类风湿还是先有心脏病？
2: 他是先有风湿，后来类风湿，现在心脏不好。
3: 哎，这就是并发症啊，侵蚀心脏细胞了啊，赶紧用吧。这也是我主管的强项。我这个药啊，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咱们治的就是五脏六腑、经络、神经细胞、血液垃圾毒。所以治病呢，必须从免疫入手，然后再把毒垃圾排了，然后哪有故障再修复哪，最终免疫系统屏障完善了，里边调好了，外边的毛病就一都解决了，对不对？
2: 对。
3: 哎，只要他心脏还跳动，在我这治就没问题呀。现在用两副药多少钱？690，你不听到这个通知了吗？哎，活动就6天时间，原价6390，现在他也信服了，又赶上这个活动了，绝好的机会，赶紧报名。
2: 好，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3: 行，可以报名啊，给机会。好了，再见。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 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喂，你好，钱教授，
3: 请讲。
4: 哎，你好，钱教授，你好。哎，我听这，这不是现在这长春益寿口服液有这活动，这也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他用的挺好。嗯，我想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呢，也想用上，也想参加这场活动，钱教授。
3: 嗯，看别人用的好，别人治啥病啊？嗯，你想治啥病啊？说说看。
4: 啊，所以说，嗯，我这邻居啊，嗯，他那因这个心脏病，那都做了那个支架了嘛。
3: 嗯，
4: 这不也用了，现在用了这两副药了，快用完了。
3: 嗯，
4: 哎呀，我看到人家这个人啊，他现在要精精神神的，可好了，你健健康康的出门到想去哪儿去哪儿了。现在，
3: 就是说心脏放支架，用我要两副药下来，问题都解决了，心脏没毛病了，对不对？
4: 是是，
3: 哎，
4: 是是，
3: 所以生活质量啊提高了。他想上哪抬腿就走，咱们这眼睛看得见的用药功效，这时候就羡慕的不得了啊，对不对？
4: 是是，
3: 嗯，
4: 是是。
3: 那吸取经验，咱也换换方法，用用药治一治身上的病。那我来给你把把关，就解决咱们最拿手的，敢说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的，对不对？哎，说说你想治啥病啊？
4: 我是个今天万华村这儿患者，我今天说说我这身体情况、啊、是可遭罪了，也是，对吗？这每天啊，这身体啊，说这情况就，哎呀，可着急嘛，身体这味儿也挺大，这尿骚味大得很，这不是这去厕所尿尿啊，这次数啊越来越多了，不但多，他尿不多少啊，主要是这不这个检查了，说是前列腺增生，这晚上睡觉时候睡不踏实，再加上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哎呦，这整天就感觉到吃东西吃不下去，不想吃，这是老是感觉到恶心，呕吐的这个情况，那个这个我这个腹部这儿老这么疼痛，我去检查检查吧，一检查。这大夫说：“哎呀，你这有点胆囊息肉，是我这情况。
3: 什么时候检查的呀？
4: 我这不检查出来了，这不有3个月了，快
3: 三个月了。
4: 这不现在我可是真的心里可着急了，现在这心里，害怕的很了。你说这人活着不图都是图了身体健康吗？这现在呀、啊，真是着急，就想出门都不敢出，不愿意出
3: 了。对，没厕所的地方不敢去，是不是？
4: 是。”
3: 说坐公交车坐地铁的
4: 是是是
3: 哪有这个家里边卫生间走几步就到这么方便呢？不敢去，哪儿也不敢去，这不就锁在家了吗？你别说脑中风了心梗的患者不敢动弹，动弹不了出不去门，就你这毛病你哪儿也去不了，一样的遭罪。
4: 是是，
3: 所以哪个病得上他都不舒服，
4: 是是
3: 是，哪个病都需要药来治疗，诊断完了就是前列腺病胆囊息肉，接下来怎么治这个方向很难决策，对吧？
4: 哦，
3: 说息肉就等着达到手术程度，万一过火了呢？癌变了呢？对不
4: 对？
3: 对
4: 对。
3: 说这前列腺增生
4: 是是是，
3: 等着，然后咱手术，手术完不还复发吗？临床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多少啊？包括你要没事，你到那个病房里看看，你问问，有的人肯定是，哎呀，我几年前做过手术，这回不行，我又来做第二回了，肯定有，对不对？
4: 有。是是是，
3: 哎，所以治病方向方法最关键。今天找钱教授就对了，这个病在我这儿。第一个胆囊息肉，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不流血的手术刀，保证让你彻底消除。两副药下来，用完再到医院排片消除，没有，安全、干净，明白不？
4: 哦，
3: 哎，当天三两天，你呢？什么看东西就恶心呐、啊，胃不舒服了，又小肚子疼啊，这些毛病肯定见效。前列腺的问题，两副药下来，到医院化验。检查排片，你会放心的看到管道通畅，指标正常。想开刀，人家大夫不给你做，为啥？没毛病，开什么刀？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哎，
4: 是是是。
3: 所以你说，就我这应该手术就不用手术，用你药就解决了。对，认为是什么？内在治病找根儿。为什么产生息肉？为什么产生病灶部位的增生、零部件的增生情况？就是淤阻，对不对？
4: 哦，
3: 哎，淤阻到一定程度了，就结痂结构了，结果怎样？淤阻就产生了，不还是垃圾毒的事儿吗？把垃圾毒都排了啊，彻底的清除掉。你说那都长成息肉了，也能彻底清除掉？ 对，因为我们有靶向技术提取制作实施的什么竞选免疫因子，它就能把它化掉。你别说你这了，包括说脑血栓的、心梗的，不都是血管里边有斑块吗？咱们照样就把它像什么呢？像把冰块化成水是一样的道理，把它给化掉。没这经验，不敢给你签约治疗的，你放心，肯定好，两副药解决，好不好？
4: 哎，好，
3: 行，
4: 陈姐，陈姐，有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真是，哎呀，
3: 你记住，能治的我让你用，不能治的我给你想别的招，是不是啊？
4: 好，
3: 哎，咱国内解决不了，
4: 是，
3: 我可以联系我国外的同学，对不对？而且就包括说咱们国，
4: 哎，谢谢，
3: 咱们这个药，国际26个国家共同联合研发，你说这事儿美国解决不了，咱可以去德国。德国解决不了，咱可以去英国，哪能解决咱去哪，可以的。但就你这点小毛病，还就那么折腾啊，是不是？就你到那儿去了，
4: 是是是，
3: 就像我刚才说，就这病用不了手术，直接长春一手口服液，去到你们中国吧，你就去找老钱就可以了。老钱是谁呀？就是我，是不是？轻松的，放心，好吧？啊，
4: 是是是是，
3: 哎，
4: 好的，
3: 不要有心理顾虑，
4: 哎，谢谢，
3: 没问题啊，该吃吃，该喝喝，
4: 啊，
3: 好不好？打电话赶紧报名，因为这几天买药啊，就是1990，6天过后咱们就恢复原价了，6390了，这机会相当难得了。
4: 哎。好的，
3: 再见，
4: 谢谢，谢谢说，哎，再见。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
5: 哎，你好，是陈教授啊。
3: 哎，你好，请讲。
5: 哎，陈教授你好，我是这个江苏扬州的。
3: 好，欢迎。
5: 我听说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现在有这个国家补贴政策，就说是，是2份才1690，是吧？
3: 对，国家两大部门发起2017全民健康活动，把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作为那龙头药品全国推广，所以这活动它是有期限的，就6天时间。
5: 哦，就是啊。我听说这个活动，这个像优惠力度的挺大，而且这个咱们这个产品效果不错。我这个老伴儿以前用着嘞。
3: 哦，老伴儿用过哈。
5: 这个老伴儿
3: 用多少了？怎么样啊？
5: 啊，这个老伴儿以前就订了2副，现在用了1副了。
3: 嗯。
5: 啊，效果确实挺好。
3: 挺好。
5: 这个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就今年62了啊。这以前有点这个小中风，高血压也是多少年，后来得到这个中风，就是说是就半身麻木啊，这个左半身啊，就是是僵硬凉，感觉到这个腿脚啊就是不利索，有时候腿啊走路吧，要如果扶着到点慢慢能走，要如果是一着急，腿就抬不起来了，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这个手和拿东西啊就拿不住啊，这以前啊就是也什么做过理疗了，用过这个活血通过的了。降压药都不停的用了以后，这个说是有，哎呀，他的情况有了，又用了12年的药，效果也不是很好。 这不后来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觉得要也有新药了，咱们换换试试吧啊。换药用以后啊，这个老伴现在用了一副药药，感觉比过去强多了。
3: 哎，
5: 首先就是说是用了以后啊，他感觉到这个半拉身子，就是说是有这热乎，他自己都觉得这热乎有这个
3: 有温度了，
5: 爬了，
3: 那说明啥？血脉通了。对不对？
5: 而且就是自己走路啊，有时候哎，觉得这个腿啊，这个脚，这个胳膊呀、啊，都比原来就是说是轻松多了。他自己能自由自主的腿，哎，能挪到地方了。走出来，哎，慢慢走，也好像也能抬起点了，也能开始迈开步了。哎，感觉我这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这个挺满意的。
3: 嗯，
5: 这不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定了，降压药也不吃了。哎，就过去那些那个活血通络的药啊，这基本也都停了。
3: 嗯、哎，不用吃他们了。那些药的活血化瘀有什么作用啊？所谓活血化瘀、通经活络，都只是在干什么呢？就等于粥啊都快糊了，你还往里边添水搅和，你把火关了直接吃它不就完了吗？一个意思，对不对？通经活络、啥叫通经活络？其实就是在扩张血管，就像是给自行车轮胎打气儿，你控制不好它容易爆血管啊，打爆啊，对不对呀？所以过去怎么通经活络，怎么在活血化瘀，如果方法要是对了，那咱们的病应该好啊。为啥没好？因为血栓你不溶解它，它还是堵的，对不对？你是靠药物在维持，不犯，那咱说白了，不犯病就已经算是成功的了。你再要求过高，那根本它就做不到。脑血栓怎么治？就必须溶栓，就必须要洗血，必须要洗血管，必须要激活神经细胞。如果你不按这个路子来，这个病没得好。你看，
5: 对对对，
3: 我们这个病
5: 有道理，
3: 就按照净血免疫因子，就按照这个路子来了。那你看老伴儿的病，在我这一副药下来，不就治好了吗？这是事实啊，对不对？
5: 是是是。
3: 哎，你看刚开始没买药之前，咱们讲你们可能还听不通不理解。哎呀，反正两副药治不好，退药返款，反正吃啥药都是花钱。对不对啊？那就试一试吧，万一要好了呢，还存有侥幸心理，可能还会说这是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慢性病康复联盟都推广，这呢还是口服液，吃着舒坦，这样的药咱试试吧，是最好的，这个要是不给老伴应用我会后悔的，可能还有这种想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就咱这办法最管用，是不
5: 是、
3: 哎、
5: 是是是是是，我这不是见那个老伴用效果挺好啊，就是我这个心里也挺高兴，
3: 放心，
5: 我这个说是这个见老伴用的效果这么好，这我也想用、嗯、我跟你说，
3: 对，所以一个人服用带动全家，病越多吃我药越合适啊，我这药专门治慢性病啊，我说没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敢打保票，咱们敢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是不是啊？
5: 嗯，对对对啊，所以我说我也想用，这现在不是有这个活动吗、
3: 嗯、
5: 我跟你说我这情况，我这个说是这个心脏不太好，
3: 心脏不好，
5: 啊、血压啊，血压有点忽不太稳，忽高忽低，
3: 血压不稳，
5: 哎、而且还有这个，哎呀，又是年轻的时候啊，也抽烟多呀、啊，咳嗽厉害，啊，有点就是说是
3: 肺子不好呗，
5: 对对对，这个老
3: 气管炎吗？排过片子吗？痱子
5: 没有排过，反正就是老是就是一咳嗽一喘的厉害了啊，就吃点什么这个什么定喘丸了，什么这个是咳嗽药这一类的。这、
3: 嗯、
5: 就是这两年感觉到这个，好像这个咳嗽又厉害了啊，
3: 嗯、
5: 这个一咳嗽厉害，这个一上不来气，哎，就是咳嗽上不来气，而且感觉到很心慌，
3: 嗯、
5: 啊，就是说是特别有时候啊，一口气咳不上来，这个憋的这个脸这个颜色都不好看，
3: 嗯，
5: 哎呀，也是想着说这几年。上岁数了，这个病的事也是越来，就是您说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
3: 嗯，
5: 哎，我想到这个老伴用的嘛，长春益寿口服液效果挺好。我说像我这情况用也应该也可以吧？
3: 完全可以啊！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我讲过试用症，它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的，咱们治的就是慢性病，是吧？你看，涉及到五脏六腑、经络、神经细胞的故障、血液的故障，在我这我全管。五脏六腑包括啥？就包括肺子。心脏、肝脏、脾脏、肾脏，对不对？这是五脏。你呢？现在你说你的症状，我可以这样肯定性的给你讲：肺脏、肺子某个部位有纤维化， 也可能会某个部位有阴影，知道吧？
5: 嗯，
3: 要不然你怎么会反复的咳嗽？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上不来气憋气？所以有的人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心脏不好？心脏不好是其中之一，因为肺和心它俩是怎样，心肺功能必须正常，人才会完成一次健康正常的呼吸。其中一个出故障，你不能单一的去考虑心脏，肺子也是有关联的。所以像你这心脏肺脏的毛病，哎，在我这全管啊，可以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常年抽烟喝酒，体内会有烟毒和酒毒，那肝脏肾脏时间长都受不了，在我这都把这毒垃圾清清吧，排排吧，养养肝，保保肾吧。所以这个药你是值得用的，你用可以。两副药下来，我们说健健康康的，五脏六腑干干净净的，血液干干净净的，那咱说了，神经细胞活跃，炼精正常，哎，咱不就轻松延年益寿吗？对不对？现在什么最主要？生活条件好了，生命健康，质量最主要。不然你有再多钱，你没命花呀，对不对？
4: 嗯，对对 对, 对, 对、
3: 哎，是这
4: 道
3: 理吧？不说都懂，不说想不到，一说一拍腿，哎呀，是这么个道理呀！赶紧用吧，同志，不用说别的了，好吧？
5: 哦，那现在这个活动是怎么个参加？现在是？
3: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电话就可以。你应该有，你也不用着急。你说，哎呀，那我得马上去报名。咱们活动你抓紧是抓紧，活动6天时间，活动期间内。你报上名，订上药，你拿药两副药就是990，超出这个活动时间外就是6390，谁也不帮忙，帮不了啊，明白了吧？
5: 嗯、
3: 好吧。
5: 哦，行，
3: 哎，
5: 那我知道了，那我打电话。
3: 改名额，报名去吧。
5: 啊、
3: 好嘞，再见。
5: 哎、好，好嘞，谢谢钱教授了啊。
0: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6: 你好。
7: 哎，你好，秦教授。
3: 哎，请讲。
7: 那个您讲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我这也是关注了好几天了。
3: 嗯
7: 对，现在我也听说咱们现在有优惠，两副药才990是吧？
3: 对。
7: 我这也想订两份。
3: 想订两份。好，说这情况我先给把关。
7: 因为我跟我爱人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
3: 嗯。
7: 我先说说我自己啊，本身我是糖尿病。
3: 嗯。
7: 挺多年了，有6年多了。
3: 嗯，
7: 现在是主要是什么呢？就这个眼睛，就是有个出血的情况。
3: 哦，眼底出过血，视力多少？
7: 现在视力我倒没有具体测，但是我发现看东西的确是不清楚，越来越不清楚。
3: 是模糊重影啊，还是眼前有东西挡着呀？
7: 对，挡着，
3: 挡着
7: 激光啊，好点儿，好点儿还是不行，跟以前
3: 不透亮，
7: 没办法比，
3: 不清晰，
7: 对
3: 吧？
7: 对对，
3: 最近
7: 是
3: 啊，那怕什么呢？就怕眼睛瞎，
7: 是
3: 吧？
7: 就怕这个啊，
3: 哎。
7: 另外一个啊，现在那就是这个皮肤痒的啊，都睡不着觉啊，那尤其是晚上，特别难受。然后吧，
3: 你别说你糖尿病有皮肤瘙痒症的，就是说呀，没有糖尿病的，正常的免疫力低下的啊，有爱过敏的人，这个季节可不就开始遭罪了吗？所以你是双重原因，你肯定免疫力低，你肯定有皮肤爱过敏的基础因素，要不然你怎么会有皮肤瘙痒症呢？那很难受的。那是毒，对不对？ 你抓一抓挠一挠，你抹药膏，那毒能去掉不？去不掉，它在血里边待着，是不是啊？
7: 嗯，
3: 所以这个病很痛苦的。嗯，
7: 是。另外这肠胃也不行，
3: 胃肠也不好，
7: 肠胃啊，对，都吃点东西都胀啊，本身就这也不能吃那也不吃，所以说你再吃点东西再胀啊，这人特别瘦，也是浑身都没劲。对，我爱人吧身体也不行，他是怎么的啊，就是这个血压，那不他压差特别大，高压特别高，低压低，这样吧总也调不过来。
3: 对，
7: 肠胃各种办法也没调过来，而且这腰不好，啥活也干不了，就是猫腰我蹲呢是都挺费劲的。
3: 那腰检查过没？什么毛病啊？是增生了吗？
7: 腰椎有点增生。

0: 增生了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蹲不下去，弯腰不行，有没有腿脚麻的现象？
1: 左腿说有点麻，
0: 左腿有麻了哈。
1: 对对，
0: 麻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那挺长时间了，但是有的时候说，哎呀，这腿麻，就这样，得有这么三四个月了，
0: 三四个月了哈。多大岁数啊？
1: 60，
0: 小便怎么样？
1: 小便没听他说怎么着，反正
0: 没听说怎样哈，
1: 没听他说啊。
0: 好了，
1: 另外一个睡眠特不好，
0: 睡眠特不好，
1: 他就一觉，不管几点醒了都不睡了。
0: 嗯，好。
1: 所以说我们两个这都，我也是听说，他也跟着一直在听节目，那是第一吧，我也是口服液嘛，我觉得我肯定是好比那药，而且见效也挺快的。
0: 嗯，
1: 这个另外这个我也是推荐给咱们，这是国际这个一类特效药了，新药了，所以说我们两个都决定试试。
0: 好，糖尿病患者首先来说，颗粒的剂型是不要选，为什么呢？颗粒剂型里面它会有添加蔗糖的成分，对吧？哎，除非你去选什么无糖型的，那么我们用药就有限制，是吧？再一个呢，药丸药片呢，由于咱们糖尿病患者也好，或者是老病号常年吃药的人也好啊，这个胃呀都经不起什么呢，药丸药片硬东西的什么伤害影响刺激。还有一点呢，即便是说常年不吃药，身体渐渐比较好的人啊，吃药少的人，岁数大了脾胃它也虚，这就涉及到啥，你吃硬的东西，那么药丸药片肯定是硬的，它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分解不了，有很多人都整吃整拉，这意思一说就明白。所以最佳的剂型就是口服液，通过口服，像输液的速度两三分钟直接也要到血，血就带着药，哪有病就发挥它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就识别哪。你看你跟你老伴的病是不是不一样的病，对吧？
1: 对，是。
0: 哎，你糖尿病并发症，老伴的是啥呢？血压高，腰椎不好，对吧？但是你们这俩人的病在我这都能治。
1: 嗯，
0: 那你说就别说咱俩人的，就说老伴儿呗，他血压高啊，压差大，还有一个腰椎的事儿，那是两个不搭边的病，怎么在你这都能好？对，为什么？治病别看表面现象，看里边，看内在，他是里边的心肝脾肺肾出问题了。
1: 嗯，
0: 是血液垃圾毒素多了，是免疫力下降了。包括你呢也是，你糖尿病是啥？肝肾脾虚损，你那眼病是肝脏虚损，你体内血糖高，有许多的糖毒，血垢出不来，对不？然后又再一步的伤害了眼睛，眼底视神经细胞，所以眼睛有症状了，遭罪了，表里一样。咱们这药在干嘛呢？第一步先排毒，1000多种毒素啊，这可不是个小工程。但是你们当天吃，当天都见效，为什么呢？口服液的彻底吸收，一点都没浪费。哪有病，咱这药就识别到哪儿，然后就锁定，就像导弹一样，必须把这个天上飞的飞机、海上行驶的游船，必须把它击毁、击沉。
1: 嗯，
0: 哎，一定成功。所以就两副药的事儿，
1: 哎，
0: 最终免疫力提升了，最终五脏六腑和谐了，啊，经络通了，气血两旺了，神经细胞正常工作，充盈饱满了。哎，结果怎样？咱就轻松治病，去病还不复发呢，明白吗？
1: 嗯，
0: 哎，
1: 是。
0: 所以你们老两口都可以吃我的药，治一个好一个，
1: 哎，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身份证签约，两副药不好，退药返款，全家子都满意，就这么简单。
1: 哎，
0: 没什么难的，你方向要是对，就包括像您糖尿病在我这治，一般来讲一个月都能吃饱饭，降糖药、胰岛素全停。
1: 哦，
0: 你随便到医院，
1: 嗯，
0: 任何时间去检测，你血糖我保你正常，这点不用怀疑。
1: 哎哎，那太好了。啊，行，
0: 行，
1: 那个钱教授，那我这是宜兴河桥的，我应该是打电话打哪个电话？
0: 打咱们全国统一报名电话呀，是国家卫生部、国家财政部特设的，现在报名，活动6天时间，
1: 哎，
0: 等什么？
1: 行行行，
0: 赶紧定，好吧？
1: 哎，好好，谢谢您啊。哎，
0: 再见，
1: 我这都打。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 长春。

0: 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哎，钱教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呀，钱教授，这我是溧阳上访的。
2: 欢迎。
3: 哎呀，这不长春益寿口服液我用的挺好，我得感谢你钱教授。
2: 用的挺好。
3: 是不是现在有活动？这两副药现在才990块钱。哎呀，我想跟你说说我这具体情况，正好这回吧，我也给我弟弟来定制，把我的药也补齐了。
2: 行，可以啊。说说你这用药多长时间，哪方面有效果了，哪方面不满意，咱们实话实说啊。
3: 我这病吧，年轻啊，40几岁这血压就开始高，我今年58岁，这人一过了50就不行，血压高的厉害，还控制不住啊。
2: 嗯，
3: 高压的上189上200的，我前几年开始啊就心脏就不舒服，走道总是心慌胸闷的，感觉啊头晕迷糊，这种有时候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左胸骨下面似的。
2: 嗯，
3: 哎，但是我用了长春益寿口服液，这说见效快呀，这是。哎，我用了头几天我就体会到了，哎，头晕迷糊情况越少。这段时间你看我这一副药用完了，现在啊血压正常了，哎，高压基本是啊，哎，在135，低压在85，走个道啥的感觉腿脚也轻松了，而且我这感觉啊这段时间心慌胸闷的情况是少多了。
2: 嗯，
3: 哎，就有时候干点活稍微累点了，就是。这个心绞疼也就是一晃就过去了。
2: 嗯，挺好。
3: 哎，是啊，现在走哪去不担心了，这老伴儿都不像原来走哪得跟着我了，这段时间我自己出门啥的家里人都放心。
2: 非常好。我说过吧，治心脏病只要你心脏还在跳，你在我这就都能好，就两副药的事儿，对不对？哎，
3: 是啊，要不是说我用的好，这回我给我弟弟啊这也报个名参加这活动。
2: 他想治什么病呢？
3: 去年呢，这个中风，他这挺厉害，整个右半个身子都不能动了。现在基本上就趴在床上
2: 了。哎呦，这可糟糕！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也高，他这个血压高，一高就上200了，这都。
2: 这几天我发现啊，不少患者打电话的血压在这时候波动，确实开春了，入秋了，这血压都开始波动，大家就怕有个什么心脑意外，对吧？尤其得过后遗症的，便以为得过一回就没事儿。一旦开春入秋，血压控制不住，身体剧烈运动，情绪激动，很容易再犯。这个有规律的啥呀，一轻二重三要命，甚至都有致命猝死的危险，对吧？你呢，现在心脏病治得不错，老弟弟呢，他是脑中风后遗症，都是我强项，因为这叫心脑血管病。我这个药啥特点，服用少，一天就吃一次药，对不对？吸收好，口服液一点不浪费，哎，见效快，任何人吃当天都是有效的。咱们治疗疾病就两副药，彻底全面，而且针对性非常强，哪有病这药就到哪儿。只有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有这样全方位的治疗理念吧，你已经用了，你一定会明白我说的这些含义的，是吧？所以呢，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哪有病咱治哪，咱到哪儿。不管风湿关节骨病、心脑病、老肺病、糖尿病、肝胆类疾病、肾病、眼病、妇科病、更年期综合症、前列腺病、肠胃疾病，咱们国际一类新药、国际特效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都让大家伙当天都见效，治一个好一个。因为我们的强项就是慢性病，这么多年咱们就治慢性病了，别的病不管， 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我们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保你们家属患者百分百的满意，我们都做得到，对吧？所以啥，你看出口160多个国家，连续3年全球销量排名第一，2017又获得了诺贝尔医药金奖，国际一类新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的

0: 性病的专科用药。啊，这活动推出是国家卫生部、国家财政部发起2017全民健康大行动，咱们是龙头用药啊，所以这活动990块，我准许了，给老弟弟申请一个名额。你呢？上次就买一副，还差一副，这次活动也把药给我补上了，怎么办？赶紧通过场外电话把名额定上，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好吧？怎么办？
1: 哎，行，
0: 你们就不合适了，为啥？结束两副药就恢复原价6390了，那得花多花多少钱呢？对不对？
1: 对对对，那
0: 赶紧吧，就到这儿吧，再见。
1: 哎，好，谢谢你，钱教授，再见。
2: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本书叫做《创业维艰》，作者是本·霍洛维茨。从一个被质疑履历的管理者，被投资者质疑能力的创始人，做到价值16亿美元企业的 CEO， 在经历二次创业成为硅谷富有盛名的天使投资人，霍洛维茨的经历是鲜活的创新企业走出创新雷区的素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什么是企业文化的雷区，什么是企业文化的基石。他雷厉风行，开掉不符合公司价值观的管理者，开诚布公地与员工交流企业面临的破产困境。他激励人心的公关作风，对办公室政治的厌恶，对企业文化的塑造，都成为津津乐道的硅谷传奇。推荐大家从三个维度解读这本书：一、先让公司活下去；二、管理应该超前规划；三、打造一流企业文化。这本书是一本创业教材，商业工具书，每个面对困难而没有解决思路的管理者都能从书中找到答案，或者得到启发，值得放在床头时时品读。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这部分内容的主题是如何打造一流的管理团队。作为 CEO， 你应该清楚一点，没有一流的团队就无法创造一流的公司。但怎样才能知道你手下的管理人员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标准呢？另外，即使他在被你雇佣的那一刻就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标准，他是否能继续保持这个标准呢？如果不能，他有没有可能重新达到这个标准？这些复杂的问题会让招贤纳士的过程变得更加麻烦。每一位 CEO 的初衷都是寻觅到最优秀的人才，然后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他们的加入。如果对方同意了， CEO 会如获至宝。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判断一个人，哪怕他连一天的班都没有上，我们还是会觉得他是最棒的，就因为他是我们精挑细选招聘到的人。可惜的是啊，那些被当作宝贝一样吸纳进公司的管理人员，会离你的期望值渐行渐远。尽管管理人员的职业生涯不像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那么短暂，但是公司、市场还有高科技的发展变化之快，是体育运动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本年度在初创业的公司里春风得意的管理人才，很可能在下一年度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为最初的小公司已经成长为拥有400名员工、年收益达到1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所以，你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某些人精彩的履历和出色的面试表现，并不意味着他能在你的公司做出极佳的业绩。这个世界奉行两种评价标准，一是根据你的表现，二是根据你的身份。你可以选择前者，也可以选择后者。你必须以高标准要求员工，但是何谓高标准？谨记以下几点。在雇佣某个人的时候，你并不了解他的全部，虽然这会让你觉得有些尴尬，但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激烈竞争，调整并提高你对他的要求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学会平衡，在一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指导一个副手很正常，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还和聘请或提拔这个副手之前一样忙碌，那就说明他的工作不称职。你是 CEO， 不负责培养人才。我从 CEO 生涯中总结出最令我沮丧的教训，就是我不可以做副手们的辅导员。他们所在的工作岗位要求他们基本上能独当一面。和我以前做总经理时不一样的是，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从头培养一个副手。对于公司中的其他岗位来说，手把手的传授经验是可行且必要的，但对于管理层人员却并非如此。如果你的副手总是需要太多的指导和培养，他就是不合格的。当然，有时 CEO 们的衡量标准会过分苛刻。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你不能也不必拿某个管理人员两年后的工作要求来衡量他现在的能力。如果你有这种倾向，那务必要回避，一定要以当下的情况来衡量他的表现。在今天的创业主题中，我们推荐的第四本书叫做《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要如何运营一个公司呢？虽然市场上有很多运营方法，但是我们特别推荐的是谷歌前董事长公开过的谷歌内部的管理与运营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保持扁平化、小团队、相信自己的文化。除了管理与运营方法，谷歌还是优秀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被称为谷歌的创意精英。谷歌认为员工都应该成为创意精英，这样才能激发出企业的巨大能量。这本书它的核心观点就是，未来企业的成功之道是聚集一群聪明的创意精英，营造合适的氛围和支持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快速感知客户的需求，愉快地创造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你想知道谷歌是如何吸引创意精英的，以及如何管理这些创意精英的，接下来不妨去读一读它。我们应该营造一种乐于说好的企业文化。成长中的企业会出现混乱，而管理者大多会试图通过设置更多流程来加以控制。其中一些流程的确有助于企业的前进，但即便如此，不到必要时候请不要轻易尝试。添加流程或增设门槛的前提条件一定要严格，如果不是出于能够让人百般信服的业务上的考量，就不要增设这些障碍。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6: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5分钱或1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7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9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河洛图》，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洛图》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李佩甫先生的长篇新作，历经十年打磨而成。这部小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展现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命运倾轧之下的商业韬略，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洛图的作者李佩甫。这个《河洛图》这部长篇最早是电视剧，最早是写的是电视剧。电视剧写完后，这中间停了十年。十年后，这个河南文艺出版社期望能够重新出版。经过十年的思考沉淀之后，应该说是有重新创作的。但是写长篇之后呢，我就定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特定地域的生存法则，这是我要写的。第二个就是写的第二个主题是时间，就是在大时间的概念下，是吧？任何聪明和智慧都是不起作用的。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我这个一个是采访之后呢，我又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就对河洛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玉溪这块土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民间文化、对中原文化做了一些研究。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子时，夜冷风寒，洛水静静地流着。如今水已经很小了，细如夜色中的一道墨痕。当坡上那棵老柿树的最后一片叶子飘然落下，正是丁亥年壬子月庚子日的子时，也就是公元2008年的元旦。天原本是墨色的，群山笼罩在一层层流动着的黑气里，黑气在弥漫中移动聚集，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在这个有着一道道卯梁沟壑、河洛交汇，东有虎牢关，西有黑石关，史称天下锁钥的丘陵地带，出现了梦幻般的奇异景象。黑色的夜突然之间，天一下子白了，一颗流星从天空中划过，夜空顿时亮如白昼。这瞬间出现的白夜现象，先是惊起了一村村的狗咬声，而后是麻雀和老鼠。麻雀惊叫着一群群从树上飞起，斜刺里有一只老雀在惊慌之中竟肝胆俱裂，一头撞进了点燃的火堆里。鼠们也感到了时光的错乱，正该觅食的时候，他们却收到了昼夜颠倒的一场信号。鼠们吱吱地叫着，一只只前后衔着尾巴成串地溜进洞里，而后集体绝食。本期读书人蔚蓝。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奉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平高控身，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讲了诗词的词这个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诗歌的诗这个字。诗的本意是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语言，最后引申比喻美妙而富有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情感的事物。我们来看看诗字的演化过程。诗是一个形声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左边像舌头的部件是它的金文时期的言字，言很好理解，就是说的意思。右边是个四，也是持的本字，表示手用刀拿着什么东西，站着静止不动。而四那时指的是祭祀的主持者，所以啊，合起来就是祭祀主持者赞颂神灵和先王的话，这就是最早的诗。小篆基本承接了战国的字形，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诗，简化以后写作现在的诗。诗的本意啊，是文学的一种题材，言说心志，抒发情感的押韵文字，古籍中特指诗经，又称诗歌。之前跟各位说了诗和词的区别，那有关诗和词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都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们将写好的诗编成歌，而诗歌就从人们的口中传递。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由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余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衣咏，律贺声。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啊，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及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以入乐与否区分歌与诗，入乐为歌，不入乐为诗。诗从歌中分化而来为语言艺术，而歌则是一种历史悠远的音乐文学。诗经是入乐歌唱的，严格来说呀，它是歌。正因为如此，诗经被学者称之为我国音乐文学成熟的标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中国女排，
0: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上映的电影《夺冠》，电影改编自几代中国女排的辉煌成就。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起步。
3: 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中国体育走在最前面，我们比不上人家的训练条件，只有靠比别人拼命才能赢。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中国人行的。
0: 想要追赶，唯有拼搏。八十年代的女排队伍是几代人心中的楷模，她们以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的女排精神，创造了五连冠的奇迹。她们展现了中国健儿的坚韧意志，在国际赛场上奏响了中国强音。影片《夺冠》还展现了2004年和2016年中国女排的佳绩，也刻画了2008年的失利。围绕主角郎平，讲述了他作为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故事，刻画了他所创造的成就和面对的压力，同时也刻画了所有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中国体育人。
4: 这墙上的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操出来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
0: 中国女排的故事其实也是国家和国人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勇攀高峰，即使伤痕累累也从不退缩，吸收先进经验，走出中国特色。从胸怀梦想、咬牙拼搏，到勇敢实现梦想、昂扬奋发领航，夺冠从来不只是奇迹，而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见证。
1: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关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鉴赏，骆玉明。《关雎》这篇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当读者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呢？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孔子《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做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也就是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也就是统治阶层。如此说来，关雎之意大矣。这种理解究竟有多少道理呢？我们暂且撇下，先从诗歌本身说起。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范称，而且这位君子加倍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他所描绘的显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他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据笔者看来，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我们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不也是喜气洋洋，很合适吗？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今，一个姑娘看上一个小伙，也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啊。那么这首诗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呢？首先，他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他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 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然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至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封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夫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老夫子也曾感叹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自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他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譬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被锁深闺为怀春之情而痛苦时，就从关雎中为自己的人生梦想找到了理由。当然，实际上他已经走得很远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上回书正说到桐林掌打铁背归雷春，但是您听得挺明白，桐林打雷春纯属是误会，可是后来呀，说不清道不明啊。不管怎么说，你是把人打吐血了，结下了一掌之仇啊。这个雷春呢，这人也是个直性的汉子，有什么说什么。告诉佟林，你打了我了，今日今时今世，哎，我不会忘的，迟早有一天我得报仇。当然报得了更好，报不了我愿倒霉。你记住这茬就行。哎呀，这佟林那一再解释啊，雷春一晃手，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佟老师，别看把我打了，我服你了。周三儿，把那银子拿过来，20两银子拿过来。雷春交给佟林，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没说吗？拿出来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不能出尔反尔。佟林瞅着这银子一咧嘴，把人家揍成这模样，还拿人家的银子，实在有点难以伸手。可是雷春呢不答应，你不拿银子，你等于骂我的祖宗。后来佟林实在没办法了，把这银子接过来了。雷师傅，多谢你赠银之恩，将来有一天我要加倍奉还。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佟师傅，你把我揍了，那么辛苦，我哪能不给你点钱花呢？是不是呢？这钱呢，就算那么回事儿了。转回身跟徒弟们说，把房子退了，把市场子收了，从现在开始咱黄了，土豆搬家，咱滚蛋。我雷春没脸在双雄镇待着了，我栽了，我厂子叫人踢了，饭碗叫人砸了。佟林听了这话，这脸上跟火烧的似的，你这不没事找事？雷师傅，这人家不勒他。雷春叫徒弟们架着，晃晃悠悠回到住处做安排去了。这人们呢就把佟林给围上了，心说他妈这老汉真有两下子，这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有的还装能耐梗呢。什么呢？刚才我就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是，我也知道，赶上这儿找茬的，一般的人能来吗？你别看人家穿的土头土脑的，人家故意这么干的，就凭他这么大能耐能没钱吗？哎哎，说什么的都有。这就看出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绝大部分的人眼光都俗气，都俗气。看什么呢？远逛衣服，近逛人，从头到脑就看穿的是什么。呵，这家伙 金利来的领带，断背的西装，哎呀，是什么金盾的大衣，老人头的皮鞋，和这一穿，这人肯定有能耐。其实未必，就这人穿的再好，未必有真才实学。相反，那个人穿的不怎么地，像佟林似的，屯头屯脑的，未必不是高人。但是世上的眼光，他就俗气嘛。安歇这些人怎么议论，咱不必细说。单说佟林，红着脸拖着银子分开人群，先到那面条馆了，欠人家四碗面条钱，到这块跟掌柜的一说，掌柜的知道了，哎呦呦呦，佟师傅，这算了吧，我请客，不。你们讲本图利呀、啊，我得加倍给。不，我请客，这钱说什么也不收。那佟林能干吗？最后让人这一客气啊，佟林抹不开了，给人扔下五两银子。掌柜的一瞅，这哪行？这还得找钱。佟林连头也不回，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双雄阵。佟林走了。雷春上哪儿去了？雷春呢，上了云南了。找谁去？找他师傅去了。雷春的授业老恩师铁背罗汉法禅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当家的，请他老师给他出气。到了后文书，法禅受人之托，果然找佟林彼此掌法。才有一段，佟林大闹杭州泪，掌打法禅。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翻回头还说佟林离开双雄阵，这思想马上转到家里了。哎呀，我爹怎么样，我娘怎么样啊，但愿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让我快回家吧。书说简短，这佟林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终于回到家乡啊。可由于贪赶路程，到佟家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佟林站到庄子口，凝神注目看了看可爱的家乡，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眼光就落到他们家那院套了。看了看后窗户，灯光亮着呢。啊，我爹我娘没睡呢，你们知道你儿子回来了吗？你们不知道啊。我二弟干什么呢？那么我推门进了屋之后，他们是什么感觉？我爹还生不生我的气呀？啊！但是我爹不管怎么生气，我往他老人家面前一跪，我净说拜年的话，我赔个不是，虎毒不吃子，他老人家这气儿也就消了。即使老人家不消气儿，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捶吧我一顿也就算完了，佟林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惧怕他爹，从小管出来了，他知他爹那脾气太犟，没敢贸然进屋。从他们家的后墙跳到院里，蹑足潜踪先到后窗户，他要看一看。一看一切都照旧，还是那么熟悉，不过八九年不在家了，显着有点破旧不堪。这后窗户台是木板铺的，已经都变了形了。佟林心说，我这八九年不在家，少挣了多少钱，少打了多少粮，我爹年纪那么大了，全靠我兄弟一个人，肯定这环境不如当初啊，我是罪人呢。将来回到家呀，我想法把这一些都补上。 他蹲到后窗户这儿，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着。他一看呢，这屋里的摆设跟当初没什么变化，只是都显得那么破旧，连灯光显得也不亮。他一看他爹在炕上躺着呢，盖着床被，脑袋上勒着手巾。他父亲可老的多了，两腮深陷，骨瘦如柴。他娘忙里忙外的正给端药，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药汤味儿。他再看他兄弟在门口那蹲着，可能在那缝鞋呢，也是唉声叹气。

0: 不死啊，怎么的也死不了。我没病啊，我就是心病。也不知道那佟林这小子死没死，他要一死了，我当时这病就得好。我们哪是父子，我们是冤家对头啊，畜生啊。佟林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八九年了，他爹这气儿还没消，听这词儿就明白他爹正在想什么呢。老太太把药碗放下了，老头子算了吧，不管佟林怎么不对，让你把孩子吓得连家门都不敢登，这么些年没信儿，大概呀早就冻饿而死了。你这还不完还不散的。
1: 怎么，你哭什么？哦，你想他，你还偏袒着他。那么说，那阵他把我摔死，就出了你的气了，对不对？
0: 你这人一说话怎么就说横话呀？我是那个意思吗？那么谁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想啊？算了算了，咱别抬杠了。
1: 佟林本来想回家，一听爹娘说的这套词儿，佟林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话，算了，我要一进门，我爹还得跟我玩命啊，我是小事儿，把他老人家一旦气得背过气去，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不孝的不孝了。怎么办呢？我还得躲避些日子，将来呀，混成个人样子，不说大马金刀的衣锦还乡吧，起码要什么有什么，到了那会儿我爹这气儿也就消了。佟林想到这，在怀里一伸手，把节省下来那十两银子搁到后窗户台上了，心说，爹娘，不孝的儿回来看你们来了，没有旁的孝敬父母，这十两纹银聊表心意吧。佟林在后窗我偷偷的给爹娘磕了头，掉着眼泪转身走了。可走了几步一想，不行，这银子要丢了怎么办呢？谁能想到后窗台放着纹银十两，我得打个招呼，佟林又回来了，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对着后窗户哗扬了一下，他爹就一激灵，谁啊？那窗户怎么响啊？佟森，你去看看。哎，佟森把鞋放下就出来了。佟林一看出来人了，赶紧越过后边的土墙，跳到院外头去了，偷着观看。就见他兄弟出来，到后边东看西瞅，没啥呀，什么玩意儿响？哎，这谁的？发现十两银子了。他爹就在炕上坐起来了，你嘀咕什么呢？你看见什么了？爹啊，这有一块银子，也不哪来的，胡说八道，天上能掉银子，地下能长银子，的确是银子。他娘端着油灯也出来了，一看是银子，就这么回了屋了。要不回屋怕老头带着病再出来。佟林一看银子拿到手了，放了心了，真想跳进去给娘说几句好话，但是一想没那个必要，夜深人静，一说话让爹就听见了，多有不便。佟林一横心，走啊，现在还不是我回家的时候。哪儿去？一边走着，佟林一边琢磨，我长这么大呀也没进过京，其实这北京城离着霸州也不太远呢，这回啊我到北京谋个事儿吧。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 真格的凭我这身武艺，我这大小伙子

0: 混口饭吃还困难吗？
1: 到北京，
0: 就这样他进了京了。路上的事儿不必细说，等进了北京铜陵一看，好嘛，
1: 这是另一个世界，
0: 不愧是天子脚下呀。这北京九门八匾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天坛地坛，钟鼓二楼，哎，这个大街这个宽这个长啊，买卖家这个多这个热闹，大街之上是车水马龙啊，偶尔在街上还看着不少闭眼金发的洋人。可开了眼了，佟林呢就在安定门里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住下了，兜还有点钱呢。第二天起来开始谋生，这玩意儿找饭门呢不容易。佟林想的倒挺轻巧，结果连转了几天全碰壁了。他觉着自个儿有气力，先卖苦力吧，找了好几家买卖，人家都晃脑袋，不，人家说话了，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活人有的是，不，其实多数的人不了解佟林，在哪儿冒出个小伙子来，人不敢用，所以佟林是到处碰壁。后来佟林呢到了天桥，那北京天桥那太热闹了，把式场子有十几处，什么举盾子的，练石锁的，戳杆子的，练武艺的，练气功的，但是一样，人家各手一摊儿啊，不认得你是谁呀，人家不收留你。尤其佟林念念不忘双雄镇发生的事儿，不敢跟人家接触，一接触怕出事儿。那我这说话这样的犯禁，谁听了都不爱听，哎呀算了吧。所以这佟林到了北京半个多月，一点职业也没找着，坐吃山空啊。就说我节省节省，你不也得花吗？本来钱就不多，花光了，佟林没法住了，离开店房出来，又吃了俩饽饽，再猫这兜底儿朝上。佟林一看这挺好，瞅瞅这天气，入了冬了，北风起来了，北京这地方还冷呢，还跟南昌还不一样啊，刚入冬就北风刺骨，烟云密布啊。佟林府内无食，身上无衣，抱着个肩膀在街上直溜啊。那原来他住在店房里行啊，有个归宿，管他脏啊还是不脏，他有个地方能猫着。现在可好，流落街头，他才发现北京这地方管理甚严，城防营小队子一队挨着一队，到了晚间灯火管制，要查禁，有些街道不行通行，把你抓住，你要违禁就得坐大牢。佟林一看不行，这怎么办呢？这又往回转，头天晚上蹲庙台猫了一宿，第二天呢又照样溜达，还没吃饭。佟林一想啊，行了，江西出那事儿不能重演呐。你看我那回冻死了，遇上我俩老师了，这回要再冻死就没那便宜事儿了，怎么好事都轮到我身上，怎么办吧，我再忍一宿，明儿天亮城门开了回家，我厚着脸皮就回家，我爹再生气我也不走了，要不你就把我杀了。佟林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可到了安定门里，他瞎转悠，天黑起来了，呀，下雪了，雪花飞舞啊。佟林一看，我得找个合适的地方，他对北京的地理根本就不熟悉，

0: 找来找去的进了一趟街，书中代言这趟街叫富贵巷，全是大府地呀、啊，高门楼。佟林往里走，找了一家最阔的，因为黑天他也没看清，他一瞅好像一座大庙，金顶朱户，门是红油漆的，那门槛子都有一尺多高，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九凳青石的台阶。哎呀，这是庙啊，哎，这门洞可以避风，我就在这儿染一宿吧。佟林呢就坐到石头墩上的，把衣服掩紧了，双手护住前心，一闭眼运用气功在这儿取暖。您看这个气功啊，这玩意儿还真有用，还要打个盹儿什么的还真行，没有这点气功，佟林就得冻饿而死。后来雪越来越大，风刮得越来越紧呐、啊，佟林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真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正在睡的时候，他就听着门里头有走路的声音，还不是一个人，踩的那个雪嘎吱嘎吱嘎吱直响，紧跟着稀里哗啦滋溜滋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咕哒当当当当，大门开了，佟林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呢、啊，能走出二十多人来，好嘛，这二十多人狐毫雕梢啊，穿得阔透了，在前边这几个人拿着大扫帚把门前的积雪扫了一扫，然后把红毡子铺在台阶上，紧跟着走出一位主人来。这主人跨过门槛到了大门这儿，两旁还有人搀扶着。这人是个大个儿，披着红缎子面悬壶的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里边穿的衣服是金紫金鳞，那脚不能沾地皮儿，踩着红毡子。再看周围那二十来人，顿时就矬了半截，见着这个人就像避猫鼠一样。你看这个人跟人没法比呀、啊，人比人得死。佟林在这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佟林想，这家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钱，这么阔呀、啊？我还以为是座庙呢，闹了半天不是。我呀，别讨厌，快点溜之乎吧。妈，等人家发现我这事儿就麻烦了，我现在犯着倒霉字儿呢。佟林想到这儿，冷不丁往上一起，坏了。他在这睡觉，这子母鸡爪鸳鸯月在后背别着，已经就出了窍了。他这一起，双月落地，刚地碰到石头台阶上，发出清脆的金属声。这家的主人是大吃一惊。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
2: 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书接前文，桐林呢，在北京露宿街头，也不知道这家是干什么的，在人家门洞里背雪。第二天，人家主人出来赏雪景，桐林呢怕讨厌，打算赶紧离开。结果这一站起来没注意，腰上别的那对兵器子母鸡爪鸳鸯钺掉到地上了，石头太尖，钢制的武器这一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把本宅的主人还有跟着他那些仆人吓得一跳，谁也没注意啊，这门洞这旁边眯着个人，顺声音甩脸观瞧，一瞅站起来个小伙子，这帮人呼啦朝就过来了。哎，干什么呢？你这肯定不是好人，抓住他，抓住他，扭送到官府，别让他跑了。揪胳膊抱腰，把桐林就摁在地上了。哎呀，桐林一看我多倒霉呀，赶紧解释吧。各位大人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呐。我在这块儿背雪来的，没想到睡着了，我没有恶意呀。你还说你没恶意？你是好人，身上怎么带着这玩意儿？这不是杀人的武器吗？不不不，各位误会了，这是我练武的家事。单说本宅的主人，他不发话，别人是干咋呼，不敢有实际的行动。这主人先看了看桐林，再看看石落在地上这对兵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呀。心说话，这是什么家事？样式特殊，光滑夺目。我也练过武啊，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短家伙，我都见过，怎么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想到这儿，他问桐林：“你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桐林一看这主绅士的不得了，在前边一站，稳如泰山，说话声音洪亮，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桐林赶紧解释：“我的确是个好人，我家住在京南霸州童家庄，我是种地的农民，我呢学过武艺，这对兵器就是我练武的家事。因为我到北京来呀，打算谋一份工作，投亲不遇，访友不着，到现在这工作也没找着，电饭钱都花光了，没有办法，这才在您这个门洞啊，我背背雪。说实话，我打算猫一宿， 今天呢我就离开北京回家，没想到睡过站了，你们这一出来才把我惊醒，我怕你们误会，打算及早离开，结果这一站起来兵器落到地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不信您派人调查，我要说半字假话怎么处置我都行。
4: 哦，
3: 你叫佟林
4: 是？
3: 哎，这样吧，你先等等啊。我说何春呢，旁边有个总管叫何春，赶紧过来了。爷，你有什么吩咐？我听说咱那打京的还缺个人是不？
4: 啊，是啊，
3: 老孙头有病回了山东了，还有一个空缺。
4: 找着人了吗？
3: 没有。这么办吧，我看这小伙子身体健壮，就把这佟林收下吧，让他在咱们府里头打京，你看怎么样？
4: 哎，听爷的吩咐。
3: 这何春过来了，我佟林还不谢谢爷？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就进这门口得搬多大的门子，托多大的人情，你也进不来呀。可爷一句话赏给你饭吃了，你小子是一步登天。佟林一听这称呼叫爷，就这一个字儿，就知道这个主更了不起了，的确也得感谢人家，如果自己没听错的话，找着职业了，能进这门口给人家打经，真是求之不得呀。佟林趴伏在台阶上，对着本宅的主人咚咚咚磕了一顿响头。本宅的主人把手一摆，算了算了算了，天气怪冷的，何川把他领进去吧，我看一会儿雪景我再回去。
4: 是爷，您保重。
3: 安下这个爷，在这关雪景咱不提，单说总管何春领着佟林进了院了。佟林等进了院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家怎么这么阔呀，能有好几百间房子，眼睛都看花了。而且不是普通的房子，方砖铺地，所有的房间都砌脊瓦笼雕梁画柱，金碧辉煌。院里头有好几十个人正在收拾雪，忙里忙外的，但是光干活不说话，不敢说话。那么佟林到了这个地方就觉着有点窒息，有点拘谨，甚至走路都不敢声大了。这总管把他领到跨院，跨院一拉六，五间房子，院里也有人收拾雪。等一看何春来了，这些人赶紧点头，哟，总管早，总管早啊，早，各位各位早早早。我各位来来，你们先把活放下，到屋来，我跟你们说件事儿。哎哎，这几个人把扫帚木锨都放下，掸掸身上和腿上的雪，跟着总管进了屋。佟林也进了屋了，可佟林等一进屋啊，觉着暖气扑脸儿，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一宿在外头都冻僵了，这一进屋您说他能不高兴吗？一瞅筒子房，一铺大炕，到了北方啊讲究住火炕，北京也不例外，那炕又长又宽敞，炕上摆的行李叠的是整整齐齐。 地下有长条桌，有方桌，有椅子，有板凳，但是干干净净的。在屋里头还几个睡觉的，这么一说话，这几个睡觉的也醒了，一看是何春，哎呦，总管来了，穿衣服下了地了，规规矩矩在旁边站着。何春说：“各位啊，跟你们说件事儿啊，看见这位没？这是新来的，是京南霸州童家庄种地的农民，他叫童林呐。从今之后，就是咱们府里的人了，跟你们各位在一起打经，啊，老孙头呢没在，他就盯老孙头的位置。”老孙头那些东西归他使用，他是新来的，不懂的规矩，你们大家多关照点啊，不行欺负外来人。我要知道这事儿，可不答应你们。
4: 是是，我们哪敢呢？
3: 总管大人领来的，我们要格外的关照。哎，那好啊，他干活如果不会干，你们也多加关照。
4: 明白明白明白。
3: 图林呐，你就住到这儿吧，有个空位置是老孙头的。童林一看，被褥枕头全套的，干干净净的，另外还给他一只脸盆。哎呀，童林哪说不出怎么感激来了。时间不大，何春领着童林吃饭去，开早饭了，这个雪呢也打扫的不得灵了。等进了食堂，那位说：“你别白话，那这还有食堂呢。”哎，咱就这么一说，您明白就行了，就是大饭堂，跟现在这食堂这意思没啥区别。这都是下人们吃饭的地方，屋里倍儿干净啊，100多人同时在这就餐，宽宽敞敞，谁也不挤谁，啊，大锅热气腾腾的。今天吃什么呢？大米绿豆粥，另外是大肉馅的包子。童林提鼻子一闻，这香劲儿，哎呀，哈喇子都要淌下来了。不是童林没出息啊，2天多没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甭管是谁，多大的本事，不吃饭他也受不了。何春给他找个座，你坐坐下吧。哎，你别说，这总管还真负责，因为这是爷吩咐的，所以对童林格外的关照。童林拿大碗盛了绿豆粥，一看有咸菜随便吃，这包子也给端上来了。别人一看他显得有点尊贵，就跟他不在一个桌，因此童林呢就坐了独桌。童林还挺不好意思，总管，坐下一块儿吃吧。不，我不在这儿吃饭，你吃吧，饿了吧，快吃。那我可不客气了啊。这童林真是饿极了，不使筷子下了手了，他一瞅那大包子，这一个能有1两多重啊。这还过瘾，抄起包子往嘴里一扔，没嚼就咽下去了。何春也乐了，别着急，慢慢吃。哎，童林心说这怎么回事，嗓子眼儿也大了，怎么往下出溜。一伸手又抄起个包子塞嘴里头了，这回一嚼，肉馅儿的真香啊，越吃越爱吃，越吃越爱吃，控制不住自己了，干脆下家伙吧。2只手同时抓包子，同时往嘴里扔，这招叫流星赶月啊。他4盘包子眨眼功夫没了，把这总管何春呢都看得傻眼了。何春一看，好饭量，真能吃。哎，吃饱没？差不多了。听这意思没饱。哎，
4: 再上两盘来了，
3: 又端上两盘了，佟林又给造光了。吃多少甭问，如果佟林一张嘴，从嗓子眼儿这儿都能看着包子，吃的腰都哈不下了。哎呀，佟林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但是没办法，这回真吃饱了，喝点粥溜溜缝，没地方了，这粥就不喝了，真没地方了，满满登登的。就这样吃饱了之后，何春告诉，给你找点东西啊，你呢，乐意干零活就干个零活，不过你头天来，你要觉着乏，你就躺下睡一会儿觉，怎么编班有人告诉你，你要好好干活啊，你要在这儿干，前途无量。
4: 是，
3: 总管，我有点事儿打听，也不知道该不该打听。说吧，什么事儿？
4: 这，我到现在就好像做梦似的，懵懵登登，迷迷糊糊，总认为这不是真的。啊，
3: 这话有意思，你吃包子香不
4: 香啊？
3: 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还假得了吗？不是那么回事，我觉这是一种奇，就好像笑话里讲的那个怪事似的。就凭我是个落配的人，没想到得遇恩人呢。那么敢问那个爷是谁呀？能不能让我知道知道？我民科肺腑也忘不了人家的好处。
4: 行，行。其实你不问呢，我们也得告诉你。
3: 这么跟你说吧，你看见那个主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当今圣主皇帝陛下是谁？你知道不？
4: 康熙老佛爷，康熙圣主啊。
3: 你还真知道。咱本宅的主人就是那个爷，是康熙圣主的四儿子，雍亲王。我先说个对儿啊，爱新觉罗氏胤禛。
4: 佟林一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我的个妈呀！闹了半天是四皇子啊，当今皇上的四儿子，贵为雍亲王贝勒爷，怪不得他们家这么阔气呢，怪不得这么金碧辉煌呢，那皇子的家还错得了吗？我真是一步登了天了。人家总管说那话是不假呀，
3: 你就提着八彩礼，你想上这门口来找个差事，恐怕也办不到啊。看来我佟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我还真有点福气。
3: 佟林可乐坏了，是啊，那位就是王家千岁啊。你知道这就行啊，就叫爷。那官印不是随便叫的，这小人明白，好好干活。爷是个热心肠的人，那心肠可好呢。你看对我们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好，只要你干活干得好，爷一高兴你就有饭吃了。给你找个什么活？找不着？
4: 是是，我牢记不忘。
3: 也慢说是雍亲王的府，对佟林有好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家，佟林也得报恩呐。打这儿住下之后，变了班了，打经。打经是分内之事，佟林毫不敢大意呀，把本职工作干得非常出色。除此之外，比如说是夜班，第二天应该睡觉吧？不睡。佟林早早的就起来。厨房没水，他给打水；没柴火，抱柴火；
4: 没有炭给端炭，没有煤给推煤，见活他就干。而且佟林拿着大扫帚把这前院后院扫了个倍儿干净倍儿干净的，甚至把同屋这些人夜壶都给倒了，都给刷干净，大锅的水给烧开了，等这帮人起来之后洗脸水漱口水都给打好了。有些人太乏累了还懒，换下衣裳搁到桌底下不洗，佟林只要看见脸的一块夸夸夸全给洗了。您说这样的人讨人喜欢不？咱说的虽然是古书，但这个情理是真的，跟现在没有区别。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任何制度的国家里都喜欢勤俭的人，就像佟林这样的人在哪儿干工作也错不了。日子不多，上禾下牧，咱甭说旁人，厨房里的人跟佟林同时打经的这些人提起这佟林来，没一个不挑大拇指的，屏前背后罢了，这人算找着了，怎么这么好这人，哎，说话和和气气的，你就呛他一句两句他一呲牙不当回事儿。你看不该他干的活他也帮着干，这人太好了。

0: 这个事儿传到总管耳朵里了，总管高兴，禀报给雍亲王胤禛。胤禛满意的点点头，好啊，哎，天下就是这么回事啊，勤俭之人到任何时候错不了啊，要懒惰之人到什么时候也好不了，就是这么个理儿。既然他这么认真，在开钱的时候多给他开点儿，哎，我记住了，多给钱。单说半个月之后，佟麟这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又不当班，本来是歇着，他把该干的活全干完了，溜溜达达的奔西跨院了。他一看这个西跨院人来人往，热火朝天，这干什么玩意儿啊，闹了半天是工地儿，堆积着不少条石木料，哎，往里头扛，往里头抬，冬季还施工。这佟麟没事就在这看热闹，后来一打听啊，哦，西跨院要修个大花园，来年呢就得竣工，现在是做准备，先运料，等春暖花开了好着手。这是雍亲王府的第二个花园。佟麟就发现呢，活不好干，就拿那条石来说吧，这一块宽了下2尺，长了下6尺，流光发滑，这一块条石能有好几百斤呢，4个棒小伙子抬都费劲，累的都是满头大汗。虽然数九隆冬，人们不戴帽子，脑袋上腾腾腾直冒热气呀。佟麟一看呢，我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帮帮忙搭搭手吧，跟着他们也干一会儿。您说这人多好，闲不住，什么累他干什么，什么吃苦他干什么。这佟麟把腰带子杀了杀，长衣服的底襟掖到带子上，袖面高挽，他过来了，一下腰抄起一块青条石来，别人4个人抬都抬不动啊，佟麟一个人搬一块，搬起来之后，随着人流往里头走，该放哪儿他给放到哪儿，转回身回来再加，拿起第二块来，又送到地方，转身取第三块，就夹着这么重的条石，步履如飞。工地上的人全都惊呆了，我的妈，这是人吗？这是他多大的劲儿！佟麟越干越高兴，没想到雍亲王胤禛也上这看热闹来了。胤禛一眼就看见了佟麟，心中一翻个哟，看来他是个高人，绝不是一般的人呢，我怎么就没发现佟麟有这么大的力气。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055-7578 400-055

0: 5-7-5-7-8
1: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2: 欢迎大家呀，每天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哎，为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平，大家的老朋友啊，非常高兴啊，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了。那我们说了，每一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呢关于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上的这个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能够了解到说这个眼病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治疗，如何的去预防去。所以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呢还是说说咱们这眼病怎么去治。另外一个呀，王平老师今天也要跟大家说说说咱们现在呀治病上，那大家呢你别盲目。我为啥说别盲目呢？因为很多患者朋友啊现在找到我都会问我说，你看王平老师这病能治吗？这药好使不好使啊？过去啊我在行医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患者能够这样问问题啊，因为过去我在给大家治病过程当中所有的患者啊开什么药咱们就用什么药。那么现在啊有的患者朋友说，王平老师现在社会跟以前呢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了啊，包括说现在这个医疗当中啊说医患关系当中啊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说咱们这个治病上啊，老百姓啊说咱们可能是上了这个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大家呀一定要知道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正规的治疗方式啊，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式。我们说呀这个很多人说那我们都上医院去看去，上医院去这也没看好怎么办呢？那就没有针对方法了吗？其实不是说没有针对方法，那只不过是大家没有选对方法。今天呢王平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呢，那么它就是专药专治给大家进行了眼病治疗的这么一个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呀这是国药准字啊经过呢正规批准的一个正规型的药品。而且这个甲类 OTC 呀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那你像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的，那这药有副作用吗？伤不伤肝呢？伤不伤胃呀？伤不伤肾呢？哎，老百姓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告诉大家，这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它既不伤肝也不伤胃也不伤肾，没有任何的这个呀毒副作用，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式。而且呢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啊是属于呢口服以及外用那双向啊结合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新方法，内调外治，把咱们这个病啊可以说从病根上给大家去除掉。所以它和过去咱们以往的治疗方式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不一样的方式才能够给你这个病进行治疗。王平老师我在治病这30多年期间啊，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失过手，我在治疗这个眼病上那确实是治疗一个好一个，治疗两个好一双啊。为啥说能够有这么好的功效呢？那就说明我给大家治病上我一直啊我都跟大家说，我从来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我也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呀、去错用药。那么能治的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你不能治的患者你即使说你找到我你就给我一个金山银山我也不能给大家去治。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患者朋友说找我这块啊，说想用药我还不让他用，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作为一个医生啊，说我到今天为止你别看说我才40多岁，我能有这么高的荣誉也是跟我的这个多年行医的宗旨上也有关系啊。为啥说有关系？我们说做人你得做好人，你不能做坏人。你当一个医生那你得做一个好的医生，你不能当庸医。所以说王平老师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去给大家看病。所以这么多年来呀，最让我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呢？所有在我这块接诊的接治的患者没有治不好的啊，所有的患者到最终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来感谢我的啊。所以我在今天呢能够有这么高的荣誉，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那也是呢 根据我给大家行医的宗旨，咱们说作为一个医生就得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的事儿就是你医生的事儿啊。过去说所有的医生在看病上没有投机取巧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有很多投机取巧的医生给大家去看病，让咱们所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走了不少的弯路。那所以大家，你今天你找到王平老师，我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我不让大家去遭任何的罪啊！你看咱们两家名目组合问世这30年啊，我治疗这眼病患者，年纪大的人也有，年轻人也有，甚至说还有很多青少年。那么这样的患者在我这块治疗也都给大家治好了，也都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效果。如果说你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的不好，那咱们患者朋友我不说吗，大家可以找我啊，我用尽任何的办法，我不让咱老百姓你这钱花的冤枉，我让你这药不白吃，最终给大家一个你满意的结果。所以咱们现在呀，有眼病的患者朋友说你呢眼病还没治好，你呀上了很多的医院，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都没治好的病症，换句话来讲，说别人治不好的，别人不敢治的，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不好的，你只要找到王平老师这块来，不管说是你多大年纪，你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啊，哪怕说现在就剩下光感了，那王平老师我都能给大家治，而且我都能给大家治好，把大家这眼睛啊恢复的那就跟你正常人眼睛是一样的。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啊，四个疗程呢这是80天，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在用药过程当中，你既不用说吃1年2年的药，你也不用用10年8年的药，你在王平老师这块看病，我80天我让你好啊，大家听好了，我说的这80天是让你们的眼病康复，而不是说给你们留后患，给你们留后遗症。所以呢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它才能够做到治疗一个好一个。那你像针对于哪些病症咱们给大家治啊，像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呢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中浆、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啊色素变性，再就是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以及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呢所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呀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在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主治范畴之内。所以以上我提到的这些眼病，或者还有很多眼病我没提到的啊，大家你只要是说你有，你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而且都能够给你根治了啊！四个疗程80天，让咱们的眼睛啊，你该看电视你就能看电视，你该看报纸你就能看报纸，生活上的这个正常自理能力大家呀你都可以做得到啊！说它有这么好的效果，跟呢王平老师我这30多年研究的成果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啊，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在我也是通过呢中西文化的结合，像现在呀有的医生可能大家是上医院去看病去啊，一般呢都是靠西医的治疗方式，有很多人他是研究西医，有的是专攻中医，所以很少有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的。但是王平老师我就是通过中西文化结合给大家进行治病，所以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的最大特点什么呢，就是口服加外用，一个内调一个外治，双向结合呢给大家进行治病。而且这里边啊它包含呢3种啊有效的这个特殊的活性物质，都什么呢，有这青眼酶。那么这青眼酶啊可以帮助大家呢清除眼部垃圾毒素，让我们这个燥火和毒素呢被清除掉，咱们看东西啊没有遮挡物。那你像白内障的患者、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底出血的患者，那你通过这青眼酶你就能把这个眼前这个遮挡的东西清除掉了。还有一个就是火眼素，那这火眼素啊能疏通呢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让我们眼底血液循环通畅啊。你比如说最明显的青光眼的患者血液循环不通，黄斑变性的患者呢眼底血液循环不通， 包括说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也是属于眼底血液循环不通。

0: 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帮助大家说修复咱们的视杆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大家的这个视力上得到提升的。哎，所以说你看刚才王平老师讲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你是 0.1 的视力也好，你是 0.2 的视力也好，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它就可以给你治，而且呢就能够把你的视力提升。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我们人的眼睛上，那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呀，咱没治好的眼病患者，你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通过呢这四个疗程，这80天啊，王平老师都能够让你的眼病康复，都能够让你像好人一样啊，你生活上你达到这种正常自理能力，那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说治病这30多年期间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出现呢反复发作的。那么我也希望咱们在听众的这些朋友当中，你呀也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呢亮晶明目组合，帮你找到这个健康，帮你找到光明。那这次啊被咱们来说邀请回来，也是呢因为亮晶明目组合被指定为呀眼部疾病的用药。那么这次也是研究说这个发放大量的救助资金呢，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大家呢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那给大家现在真正是落到实处。所以像现在呀，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我们说这价格上啊，老百姓你都能接受得起了，多少的价格啊，咱这四个疗程原价呢1980，现在是半价销售，那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花一半的价呢990块钱，同时还有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啊。这次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了啊，我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没有这样的价格，甚至说咱们这个在国外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还要稍稍高出一些。所以咱的亮晶明目组合这次啊说能够有这个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价，这也是咱们拨下的救助资金。所以说咱老百姓啊现在你受益了。那但是呢这救助资金虽然说播放了，但这救助资金有限，咱们赠品数量也有限。所以说每天每个地区啊现在给大家呢限量30个名额。大家别看说30个名额挺多，这30个名额不够用啊。因为咱们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了，甚至有的患者朋友想买买不着。但是呢因为救助资金就这些啊，所以说咱们现在30个名额大家得自己去争取。而且就这30个名额的优惠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你想参加活动，你还想少花钱，你还想来看好这眼病，那咱们就得抓紧时间呢把这名额抢上之后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专科用药特效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王老师吧？
0: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2: 真高兴啊。
0: 嗯
2: 啊。我这今天我这真是我没用过国外的药，我国内的药我都用过了。
0: 嗯，
2: 我没想到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2: 结果把我的眼睛治的这么好，
0: 嗯，
2: 我非常的高兴。
0: 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就是国内的药，咱们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但是它出口各个国家，这个也是咱们国内说一个能够医眼病的药物出口的这么一个胃药，所以说呢，咱们才这么重视。才能够给咱老百姓拨下救助资金，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去受益呀、啊，是不是？
2: 是吧？
0: 嗯，
2: 你看我这不是糖尿病啊、
0: 嗯，
2: 糖尿病接近15年了，
0: 嗯，
2: 引起了我这个眼睛啊很多不便。
0: 嗯，
2: 王老师，你看我一开始吧，就觉着这个脸前脸哈，就像我雾茫茫的，
0: 嗯，
2: 不知道是被哪长，
0: 嗯，
2: 哎呀，咋游也游不开哈，
0: 嗯，
2: 哎，还有些黑点儿，
0: 嗯，
2: 呼啦呼啦的，
0: 嗯。
2: 哎，这个还有这个眼睛吧，肿红磨的慌。
0: 嗯，
2: 上眼科一查出来，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虹膜炎。
0: 嗯，
2: 你看看查出这病来，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并发症了。
2: 并发症了。
0: 嗯，
2: 哎呀，弄的我更晚上睡不着觉了。

0: 哎呦，真是越点的药啊药水都用过了，
1: 嗯，
0: 就是没把他治住，还越治越厉害了
1: 啊。
0: 眼看着真是这眼睛，
1: 嗯，
0: 没有你讲的这个两斤明明明组合，
1: 嗯，
0: 我可能这眼睛看不见了。
1: 嗯、对呀，
0: 我没想到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这三个疗程，我觉着我的眼睛就成一个好人啊。
1: 嗯，好。
0: 虽然是我60多岁了，
1: 嗯，
0: 哎，见到93周年的生日，我还上去唱的大合唱，
1: 嗯，
0: 哎，走向复兴，
1: 嗯、
0: 啊，哎，我是谁？没想到我这么高兴的，
1: 嗯、
0: 是你给我治好的这个眼睛。
1: 嗯、
0: 我用的三个疗程，我就这么好。
1: 好，
0: 我可惜我这四个疗程马上要吃完了。
1: 嗯，
0: 哎呀，我真是我没法感，从内心里说，
1: 嗯，
0: 没法感谢你了。
1: 嗯嗯嗯，
0: 我听着这个名额不是一天就是30个名额吗？
1: 对，
0: 你看我吧，哈，还需要不需要巩固呢？
1: 嗯。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0: 对
1: 对，要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王平老师，我也想问问你，看你呀、啊、在没用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之前，你有没有想到它能给你达到你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呀？
0: 没有想到。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
1: 哎、嗯、我之所以说让大家用这个药，我为什么让咱老百姓，你选药上你选的关键，你看病上你就得选对方法。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
0: 嗯，
1: 口服下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而且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可是仿照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你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那你们自己想，你眼睛你能不好吗？是不是？哎，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病治了这30多年呢，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就你也不例外。你只要说你到我这治病，我敢给你接诊接治疗的，那我100%我得让你好。因为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去除掉的。你糖尿病眼病说你引起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你这虹膜炎呢，咱们通过说内调身体，让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自己倒回过头你看看，你现在不单说你的眼病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血糖照以前也好多了？
0: 血糖我减了，我那、
1: 哎、
0: 我这胰岛素我不是一天打八个单位吗？
1: 嗯，
0: 我还减掉了4个单位的。
1: 对，
0: 你看，
1: 这就是说什么呢？人身体调整好了，你的五脏平衡了。我们不说吗？大自然上，这个五行也好啊，这个生物链也好，它都是属于相生相克的。
0: 嗯、
1: 你眼病的形成其实是什么呢？你的这个肝火太旺了，哎。肝火太旺，你说火它的相克方式是谁？就是水，是吧？你体内当中也没有水，那你水是哪块没的？咱们说肾在身体当中它是主水的，你肾气不足你就水不足，所以说你的火气都会越来越旺，火气旺到哪儿了？就拱到眼睛上去了，所以说你眼睛才有病。哎，你过去说你不管你用了多少的方式，你用眼膏，你用眼贴，你甚至说做手术，那你实质上你是在缓解那个症状，你只是说暂时性的维持，但是人体当中就是大自然当中，你维持的话你肯定维持不了。就现在为什么说这个臭氧层越来越重了呢？是不是你想控制，你得从人自身本质上去控制，你得从这个相生相克的方式去控制。所以说你必须，你体内当中你得火气降下来，你火气降下来你怎么的，让你水充足，让你的肾气充足。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你看内调外治，它让你火气下降，让你肾气充盈，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到平衡状态了，那你的眼病它可以说从根上就好了。
0: 嗯，
1: 哎，你说这个病从根上好了，它症状上它能不好吗？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你看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眼病你得了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到王平老师这块我都能给你治好。4个疗程80天啊，80天让咱们就跟好人一样。那你看现在你要是上市场买菜呢，你要是在家给你家人做个饭，是不都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啥也干了。这个的事情都能做了，
1: 哎，
0: 嗯，
1: 很好。所以说咱们呢，这4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王平老师告诉你，
0: 嗯、
1: 我能给你80天治好的，我不让你们用81天的药啊、
0: 哎。
1: 我不说吗？咱们这个患者啊，你找到王平老师，我钱我不让你白花、
0: 嗯。
1: 你看能治的病症我给你治，你不能治的病症我不接手、
0: 嗯。
1: 为啥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找我看病，想买这药我还不卖给他呢？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尤其是老朋友，你。这现在眼病已经用好康复好了，说病根已经去除掉了，咱没有必要说再长期用那个药了。你别看说它现在价格低，现在990块钱4个疗程的药，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那现在你一分钱不花，那你不更省钱吗？对不对？
0: 那我就不乐不着没了。
1: 哎， 那王平老师这回说你就放心了吧？
0: 放心。
1: 嗯，
0: 好。
1: 自己啊，要是想眼睛好，他不是说用药物长期控制的。以后你自己呢，好好保重身体，自己爱护眼睛啊。
0: 嗯。
1: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呢王平老师的帮助，你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那你再来找我了啊。
0: 哎，好。
1: 嗯，
0: 好
1: 了，
0: 谢谢你。
1: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0: 好。谢谢王老师，
1: 哎，再见了，
0: 健康哈，
1: 哎，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平。
0: 哎，王老师，你看我现在这边家里头倒还是有一个多点疗程的亮晶能用组合。
1: 嗯，
0: 我着急于什么呀？我这边用的挺好啊。
1: 嗯，
0: 俺大表姐去，俺好长时间没给她通过电话了。我这眼神一呛，我说要不然通个电话去看看她，李姐。
1: 嗯，
0: 结果她说你可别来了，你来了我都现在我不想出门。我说早上来。
1: 嗯，
0: 她说我这眼睛你看这边做了这复位手术以后，这一往托这。我现在连个咳嗽都不敢动，都不敢打个喷嚏。
1: 嗯，
0: 要吓成这个样来。
1: 哦，
0: 他说你要来了，我这陪你出不力，你说你就光在家里去瞅着。
1: 嗯，
0: 我说那你着什么急呀？你看我现在用这好些。
1: 嗯，
0: 我说要那样话，我气，你说空着手气好吗，王老师？那还不如我给他拿点什么好？你拿吃的，现在谁也不缺吃的。
1: 对。
0: 我这边家里头还有一个疗程多点儿，
1: 嗯，
0: 看我这情况我也有信心了，
1: 嗯，
0: 我不行给他买上点儿，这辈儿这儿你说咱都说给他定上了，比什么，他也好了，你说不得该好谢我一辈子呀。
1: 没错，哎，送礼的话咱们现在不讲究说送吃的喝的送穿的送其他的，送的就是健康。啊，人现在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咱们现在人缺啥呢？我告诉大家，咱们缺的就是健康，缺的就是长寿。很多人现在你看生活水平高了，都想活到100来岁，都想好好感受感受，但是现在怎么样，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身体不如一天的岁数他就越来越少了，是不是？
0: 可是，
1: 哎，
0: 可是
1: 所以说你送给他健康，就像你说的，他能感谢你一辈子，是吧？哎，那你是老朋友了，你这样吧，把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我给你们看看呢。
0: 哎，都是要不是光着急的，我说想人。我是早上事儿，一开始时候前两年的时候，这倒是眼前有那么的三两个小黑点儿。
1: 嗯，
0: 你说也又不当吃又不当喝的，管他的，这有就有呗，这我都没往心里去。
1: 嗯，
0: 要时间长，他不是这三两个了，越来越多不说这。我这人脾气不好，爱着急上火。
1: 嗯，
0: 一着急上火都爱很大嗓门喊出去的，骂过来，哎，再到心里出来气来也没事儿了。
1: 嗯，
0: 后来有的时候你娶了那媳妇儿了，有时候你不敢骂人家，不是啊？这都憋得慌，
1: 嗯，
0: 也憋得慌啊，憋到眼睛上了，眼睛憋胀啊，疼的哟哟。原来光是听说谁说血压高，说那什么，没想到在这个眼压也高上来了。
1: 嗯。
0: 要这下害怕了，到医院了以后这到那天这一下子疼得厉害了，人家说是急性青光眼。
1: 嗯，
0: 做了手术吧。
1: 哎呦，
0: 要你说这个受罪呗，那你做了以后我以为没事了，都是老伴儿劝我以后不要着急上火了，你看你这眼睛上出了问题，你以后可咋整啊？这说是说劝人劝，你劝人劝不了心。
1: 嗯，
0: 那以后那边该着急上火还是老是走这么的。
1: 嗯，
0: 一弄个眼压高了，光点那个降眼压那眼药水也不管事儿了，开始这管事儿，后来都不管事儿。
1: 他只是给你缓解那个症状，要不我怎么说，就像你们过去的治疗方式啊，您的眼睛别说这个眼压能维持住了，它只要是不高，甚至说你的眼睛不失明，那就是万喜了啊。
0: 哎，后来是早上他不是光这个高啊，这眼长疼了，这见着我这个脚怎么谁叫我，哎，光听了医生了，往后看吧，这你头你得扭过来，你拿眼角你要想看，看不见来。你说这是着急不着急？
1: 嗯，
0: 你越来越窄，你这不是都跟那拉窗帘一样？你睡觉啊，你把窗帘拉上了，你也能看到外头了。
1: 嗯，
0: 你不都看不到了？
1: 对，
0: 这儿要去看嘞，要不俺说俺用药多了，这也没见效果。
1: 嗯，
0: 还得说这个药跟药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亮晶明动组合用上以后是，一天一个样。
1: 嗯，
0: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多疗程嘞，这不光眼前没黑点嘞，眼压也现在正常嘞。
1: 好。
0: 自己都知道，你不胀不疼了，那眼压那个肯定都不高了。
1: 没错啊，
0: 现在都是什么呀？要不等我说眼睛一好了，我都想出去走串串门里来，好几年没看大表姐来着。
1: 嗯，
0: 现在都是这个看东西，咱实话实说，王老师啊，
1: 嗯，
0: 还是看不全。
1: 嗯，
0: 看不全是看不全，但是比以前宽了。
1: 嗯，
0: 都是说现在不用这样老是扭着那身子、扭着脑袋就看了。
1: 嗯，
0: 现在拿眼一扫哎，
1: 嗯，
0: 能看见，但是不像过去原来的时候，那眼角一扫都能扫全，现在扫不全。
1: 嗯，现在这就很好了啊。
0: 哎，都是说，你看。现在就是咱也有信心了，加班还有一个多疗程啊，这怕什么呀？我一个用完了肯定都能看全了，我自己都想都能看全了。
1: 我告诉大家，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害怕，你也不用有顾虑。我不说嘛，你只要找到王平老师这块来，你钱我不让你白花。你药我不让你白吃，我说过了，我给你们这病我是负责到底的，我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啊，说任何的方法，我最终我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你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看病上，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到我这块来高高兴兴的来，失望而归啊。
0: 可是，
1: 哎，所以说你看我为啥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到今天为止，你看我才40来岁，我就能够享有这么高的荣誉，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有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说到底。我不说咱们自己夸自己，说你做一个人呢，不能说光往钱看，这个钱是啥呀？就咱花的人民币上，你光看钱的话没有用，你自己的品德上来了，你给老百姓治好病了，老百姓他所有人他都会来感谢你的，这就叫你应有尽有了，对不对？
0: 可是
1: 所以说我治疗这病治30年期间呢，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失过手，我治疗这眼病我是治疗一个好一个，没有一个患者你看治完之后他没有一个他不感谢我的，为啥？因为我让咱患者你花钱花的少，让你们看病看的时间少，80天康复眼病，你在咱们国内，你上国外你也去看看去，有哪一个药，有哪一个医生大夫敢给你们在80天之内就康复眼病的呀？
0: 可是没有，
1: 哎，
0: 要不是说这回用对了，好好得谢谢这王老师的。
1: 嗯，哎，你这眼睛啊恢复的那就不错了，把这4个疗程的药呢都用完啊，因为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4个疗程，这是完整的用量。它这期间包含治疗阶段，包含巩固阶段，你别看说它有的见效快，有的见效慢，快也好慢也好，我不说80天我就让你们跟好人一样吗？咱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我都能让你们做得到啊。
0: 哎，这个放心，那都给看我大表姐这个，给他也订上一份都摘去，
1: 必须得给他订啊。他这眼病如果说再不治疗的话那就耽误了，一旦
0: 说
1: 对呀，一旦说耽误了，你一旦失明的话，你再找王平老师这儿来治了，我不能治了。
0: 你要不说他现在连门都不敢出，他
1: 就
0: 说咳嗽一声，打个喷嚏都害怕，都又怕再往脱了。你要不吓得慌，他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现在那就得抓紧时间让他用药啊。那这样吧，你呀就给他订上一份，趁着咱们现在呢有这优惠活动，你也知道你过去买的时候多少钱吧。2000多块钱呢，对呀，
0: 就是说的，我这原价花的也是值。你眼睛好了，比什么不都强？
1: 没错，别说花2000多，你就花20000，你这钱花的都值啊。这回咱们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咱们现在实行半价优惠，不用花那么多。那说过去看不起病的这个老百姓，咱们现在也能看得起病。4个疗程就990块钱，还有这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也免费赠送啊。哎，那你这样吧，现在抓紧时间呢，给他呢订上一份，因为咱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马上就没了啊。
0: 我要不着急的话，
1: 哎，
0: 那王老师，你给帮忙给订上一份不干啊？
1: 这样吧。既然是老朋友啊，我也呢帮大家一把。你这样一会儿呢，稍后电话你也不用挂，直接跟咱们导播这块报名就行啊。
0: 哦，那这样我把地址给他说了，
1: 哎，
0: 让他早点给我送回来，我好拿着去看我大表姐的。
1: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谢谢王
1: 老师，那咱们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1: 哎，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1: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王老师，
1: 哎，
4: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4: 我这个眼睛啊，这个毛病已经有10来年了。
1: 嗯，
4: 这个最一开始吧，我是10年前吧，当时就眼睛就开始疼， 完了哗哗淌眼泪，
1: 嗯，
4: 我还怕光，
1: 嗯，
4: 上医院一看，结果大夫说我眼睛里头有东西，
1: 嗯，
4: 完当时做手术把那铁屑子取出来了，
1: 嗯，
4: 取出来之后吧，结果过了一年左右，
1: 嗯，
4: 这眼前吧就开始出现那个白雾了，
1: 嗯，
4: 看东西。

0: 糊，完了还有黑点儿，一检查说我是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了，结果又在医院吧做的第二回手术，当时是把那晶体摘除了，摘除晶体之后，完了说是那个我说我那个眼底吧有划痕了，结果又过了两年多不到三年，突然我这眼睛光感就没有了，到医院一检查又说我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这回又做的视网膜复位手术，完又打的硅油，打完硅油之后吧，半年之内又把硅油取出来了，结果我这眼睛就定算做了四回手术了，现在吧这视力吧就是光感有，完了吧那个后来我又去那个找大夫，这不后来这个做手术这个晶体可以置换在前面了嘛，完我又换了个晶体，换完晶体之后吧这就第五回手术了，
1: 又好，
0: 换手术之后这回视力吧有了，但是视力就是非常差，但是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起码它有光感，你能看见点东西，这个眼球它不至于失明或者萎缩呀，
1: 对，
0: 结果现在的视力吧最近这两年又开始逐渐的下降，现在看东西眼前就能，比如说看个手就能知道是个手，但是具体伸几个手指头我都看不清楚了。
1: 哎呦，那你的视力现在下降的太快了啊！
0: 是啊，
1: 你再照这么发展的话，你那眼睛啊很容易就快失明了啊。
0: 就是啊，你说我这哈尔滨的大医院我也跑过看过，齐齐哈尔的医院我也去看过，但是你说那个也没看好，也没什么，那个太好的药用，这回我这不是听见您讲的亮晶明目组合了吗？我已经特意给王老师打电话问问，因为我感觉我这个眼病吧比较严重，就不像人家那些，你说手术都做过这么多回了，我寻思问问您，你看像我的情况用亮晶明目组合行不行？
1: 你这情况啊，这是外伤引起的眼病啊，外伤引起的眼病呢，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治，它这个主要就是损伤到眼底这个细胞了，你这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啊，通过我这亮晶明目组合里边是什么呢，你得靠这氢眼酶活眼素，你得靠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鹰眼活性肽，为啥说靠这几个呢，氢眼酶起了这个毛细血管出现的轻微出血，还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它出现的一个混浊啊，你去做手术的话它根本就是不能实现你这个重见光明的这个愿望，因为手术的话它一个就是换晶体，
0: 对，
1: 在换完晶体之后它还容易出现复发，
0: 对，
1: 所以说你得怎么呢，你得让你这个晶体里面它本身存在的这个东西给它清除掉，你不能靠外界的一个劲儿换干净的，明白吧，
0: 对，
1: 清除掉之后，然后咱们让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这个是干治你哪个呢，治那个网脱的，这个网脱一般视网膜脱离的时候它之前有这个眼睛打闪冒白光的情况，这个主要就是说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所引起的，所以说咱们通过这活眼素疏通眼底的血液循环，你看咱们的药全作用在这个眼睛上，尤其说这个外用药全部作用在这个眼睛上，所以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它全部都是在眼睛当中给你清除掉的，尤其就是外伤的患者，你外伤的患者你并非说你体内当中脏腑器官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一个用我的内用药，你好好调理你身体以后别让它犯，再有一个你就把这个外用药用上之后清除垃圾毒素，疏通血液循环，然后你再把咱的鹰眼活性肽给它应用上，这鹰眼活性肽应用上是干啥呢，要提高你的视力，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肽呀，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它干啥呢，它修复眼底细胞，让你的眼底细胞得以修复，让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以修复，从而让你的视力上得到提升的，那你现在就可以从 0.1-0.2 的视力，你将来以后就恢复到 0.7 甚至恢复到 0.8， 这都不成问题啊！
0: 那可太好了，那您说我这次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定多少好呢，
1: 那你就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0: 四个疗程呢
1: 咱们这是80天的用量，你看你上王老师这块看病来，咱们用药上不用说用一年两年，也不用十年八年，我就80天我给你康复好。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就是因为你能治的王平老师我都给你治，你不能治的话像你这今天的情况，如果你不能治王平老师直接告诉你了。所以说只要我让你用上这药你就放120个心，80天我就让你彻底康复，治不好大家随时来找我。我给你们负责到底，钱不让你们白花，我不说吗，最终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了。

0: 这次活动啊，你自己呢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上，30个名额马上就没有啊。
1: 好的，
0: 哎，放下我电话，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吧啊。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好，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喂，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啊。
4: 啊，你好，王老师、
0: 哎、
4: 啊。嗯，我过去也是眼不好、
0: 嗯，
4: 我这个眼有白内障，有玻璃皮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啊、
4: 嗯，哎呦，我现在呢，我就是用这个这个疗程都马上都快完了。
0: 啊，你是老朋友了。
4: 就是、用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4: 嗯，我就是问问你那个，不是说这一天30个名额吧，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定吗？
0: 啊，老朋友，咱们听说这活动啊，大家也跟着着急了、
4: 哎、
0: 也听说咱们现在这价格上特别优惠啊，可能你们过去买的时候啊、哎、花了好几千块钱，咱们现在啊国家拿这个优惠政策，四个疗程半价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所以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咱老百姓确实都心动。但是心动归心动啊，老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先把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哦，
0: 哎，
4: 你看我过去吧，我的眼就是大雾蒙蒙的，这个眼就好像蒙一层纱布似的。
0: 嗯，
4: 你看东西就是看不远，看不清楚。
0: 嗯。
4: 看着前面还有那个小飞针儿，跟那样小飞虫似的，那小黑点儿呀都有，那个现象都有。
0: 啊，
4: 嗯，哎，我那个你说这眼睛嘛，就是说你说，有时候还看着有亮影的时候，还有那个样。
0: 啊，
4: 嗯，有时候就说看人看那好像是俩人头，两个身子还好那样。
0: 嗯，看东西重影了。
4: 嗯，整天一个眼睛嘛，就是。马马虎虎的，整天还不干净，那俺都是说有那个芝麻糊，整天糊糊住，整天长得像手机这粘粘的。
0: 嗯，
4: 因为这自己吃饭嘛，就是也都看不很清楚。
0: 嗯
4: 嗯，过去也检查过视力，那才0.2。
0: 嗯，哟，那你的视力原来也太低了啊。
4: 啊，太低了就是。
0: 所以说生活上它就不便呗。你像有眼病的人，生活当中啊。严重的话生活正常自理都不能，什么都看不见。你像咱有的患者去自己在家，儿女都上班去，没人照顾，倒个水那暖壶那水开水还把自己烫够呛呢。你说人这没有眼睛了跟那残废人有啥区别，是不是？
4: 这厨房我没敢进，我都是老伴做饭，老伴走了给我端过来我才吃饭嘞。
0: 嗯，那老伴也挺辛苦啊，是吧？
4: 啊，哎，去办办。
0: 嗯，
4: 你看那些年了也没找到好药，也没治好，这都有89年了嘛。
0: 啊，
4: 89年了，这动作治不好。你看，自从用了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你看，这上次要了四个疗程吧，马上都要用完了。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我看东西，我看的很清亮。
0: 嗯，
4: 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
0: 好，
4: 那个雾蒙蒙的也没有了。看人两个影也没有了。
0: 嗯。
4: 这上厨房、啊、你看这两天我还做饭呢，你看啥都看得也好。
0: 嗯，
4: 我又检查一下视力，现在恢复到0.7了，我的眼睛
0: 啊，都恢复到0.7的视力了。
4: 啊，
0: 嗯，很好啊。
4: 啊，
0: 哎，
4: 我今天呢给打电话有点激动，我就是说搞活动的那这药又便宜那些，我是不是还在订着。
0: 好，你这情况啊，王平老师告诉你，你不用再订了啊。咱们呢这个药啊，它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好。我一直我都跟大家说，你看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呀，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你们花多一分钱的冤枉钱。咱们多吃着说一副或者是几个疗程的这个药，你们有必要。亮晶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呢甲类 OTC 咱们治疗眼病的这个中药。我说过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我让你80天好的我都不让你们用81天的药。所以说你呢也不例外。你像你的这个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这都是在咱们主治范畴之内的。这病我都治疗多少例了，治疗30多年了，这例子咱就不讲了。所以说你这个也能给你治好，好了之后咱 患者朋友大家就担心了，能不能出现复发呀？我告诉大家，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内调外治双向结合给大家治病，这从根上给你去除掉的。你病根都没有了，你体内当中你的这个燥火和毒素没了，血液循环通畅了，肝火降下来，肾气充盈了，尤其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老鹰的眼睛它这个呢给你达到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啊，所以说你呢将来以后就不吃药了，你一个是眼病不犯，包括说这个视力上永远不会出现低下的，所以咱这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参加了，手上呢剩下药用完之后放心停药就行啊。
4: 好好，
0: 嗯，
4: 好，你说这得了这那么多年的这眼病这终于是治好了。
0: 对呀，你别说多少年呢，你十年的眼病也好，二十年的眼病也好，到王平老师这来治了，八十天我就让你好。咱们不像说过去似的治病治个十来年二十来年咱患者遭罪，所以说到我这块我说我让你们钱花的少，让你们药吃的少，最终给你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结果。哎，王平老师呢是说到肯定做到的，你也不例外。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被参加了，也被跟大家去抢了，这三十个名额本身就不够用，咱把这机会呢就让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啊。
4: 啊，好好好，
0: 哎，
4: 我太高兴了。
0: 好了，
4: 我听您的，老师
0: 。哎，以后自己呀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事呢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找我。那我在这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4: 哎，好，谢谢老师，谢谢。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眼科专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用药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吗？
0: 哎，我是王平啊。
5: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想这么两个事儿哈。
0: 嗯。
5: 一个呢，我就是啥的呢？我就是听一个朋友，
0: 嗯，
5: 我给他定的，
0: 嗯。
5: 因为啥呢？我当初我是买了这么四个疗程的，
0: 嗯。
5: 哎，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5: 现在是不是用了三个疗程多一点？
0: 嗯，你这是用着好了呗，是不是？
5: 哎，对呀，他看我用的挺好的，
0: 哎，
5: 这时候就着急了，他说你不行，你给我也定点吧，我就给他定了，这都两天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咋的，大哥有没有了呢？我说咋没动静呢？就我现在打电话问问吧。当初吧是报的是12，他说我是第12名，
0: 嗯。
5: 一个这不是30个吗？我这一看了也挺靠前的。
0: 嗯，
5: 我这一听说活动还要结束了，你别到时候没有，好像我不给人办事儿似的。你说，
0: 哎，王老师明白你的意思啊。
5: 嗯，
0: 哎，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跟大家说，这药谁用谁好啊。你不用的话，你到最后你找任何的方式，你治不好那眼病。所以这次这是出资啊，拿这个救助资金帮助咱们老百姓，让咱老百姓也少花钱看病。所以咱们现在实行了半价优惠嘛。四个疗程呢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
5: 嗯，
0: 咱们都能参加上优惠啊。
5: 能啊。
0: 哎，能参加上。
5: 哦，
0: 这个报名呢也确实是有点不算靠前，
5: 嗯，
0: 也不算靠后，处于中间吧。哎，处于中间。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当中啊，有的人不是说就是一个名额占一份啊，咱们现在没有给大家说限量，说你一个人必定一个，所以咱们很多患者当中就有很多人订了三四份，这都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买的。那你说他让咱们送，你说能不送吗？对不对？哎，我不说吗？你看到我这来看病的患者，我都以咱们患者为主，我让你们在我这高高兴兴的看病，舒舒服服的看病，所以说这个送货上啊可能就耽误点时间，但是别着急，只要订上的咱们都按优惠价送啊。
5: 行，那
0: 哎，
5: 早一天晚一天只要能有就行，
0: 嗯，
5: 别到时候你说的最后人了就优惠活动结束了，
0: 嗯，
5: 我还答应人家了，我说给你定上，完最后还没有了，不好了。
0: 放心吧，哎，你答应的事儿你能做到，
5: 嗯，
0: 王平老师答应你们的事儿我也能做到。
5: 那对，
0: 嗯，
5: 那就行。
0: 好了，
5: 另外再一个是啥的呢？
0: 哎，
5: 王老师啊，我现在不是买了，
0: 哎，
5: 当初我是买四疗程，现在用个三个疗程多一点，
0: 嗯，
5: 你看我这手头吧就还先有点药，你看我这还用不用再接着再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那你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啊。
5: 行行，你也挺忙的，
0: 嗯，
5: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
0: 哎，
5: 我是咋的呢，原有青光眼，
0: 嗯，
5: 眼压还高，
0: 嗯，
5: 在那个你还不管有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胀得糊的疼啊，
0: 嗯，
5: 哎，或者就你看后人又出现啥呢，眼底出血，
0: 嗯，
5: 完了那还有一个那叫视神经那叫萎缩呀，
0: 啊，
5: 哦，看东西窄了，
0: 嗯，
5: 那不像以前的，你说还有余光，那谁到了？你说这毛病咋又得一个以后，中间看不清楚，完了旁边你看看出血以后挡着，完了两边再挡点，
0: 嗯，
5: 你这眼睛电视都看不了了，你说，
0: 嗯，
5: 那时候真的挺遭罪的，我也担心这眼睛这视力那时候也就0.12了。
0: 嗯。
5: 哎呀，我就是心里都没底了。
0: 嗯，
5: 我寻思这样再下去，你说看不着了，你说咋整啊？
0: 嗯，
5: 哎，那时候真挺害怕的，心里也挺担心的。
0: 哎，
5: 那时候也用了一些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得是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5: 真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是4个疗程还没用完吧？
0: 嗯，
5: 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到现在，哎，你说那光圈没有了。
0: 嗯。
5: 哎，现在吧，你看看看东西，这视野也比以前宽敞了。
0: 嗯，好。
5: 特别是啥呢？视力上也比以前强了。
0: 嗯。
5: 现在吧，你看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了。
0: 嗯，不错。
5: 啊，确实挺好的。
0: 嗯。
5: 所以说吧，我就是啥的呢？他呢，看我这个朋友看我用的挺好，他要也要用。
0: 嗯。
5: 就这么的，我说那行吧，这个确实不错，我说我帮你定吧。
0: 嗯。嗯，
5: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就这么情况是吧？哎，所以我不说嘛，我说你看你用着肯定是好，所以你才给你朋友去买的。
5: 是是，对，
0: 你这咱们说老百姓用药啊，那就是看的这个疗效，疗效从哪儿看呢？就从个人身上看，疗效就从咱患者本身上去看，不是说王平老师说的药它有多好，它就多好，是不是？你要不用的这个药，你说王平老师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的，那你该不好病还是不好病啊？
5: 我那个时候吧，
0: 对对，
5: 你要说这个吧，对、
0: 嗯、
5: 我那个时候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5: 我说的是看不少人用挺好，我就寻思我要不用，你管说再好、嗯、那有啥用啊？
0: 没错啊，
5: 是不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那你就看到好的效果了，
5: 哎、
0: 不一样了。我不说这药那谁用谁好啊？那你不用的话你就不好，对不对？
5: 那可是。
0: 哎，我治疗这30多年眼病了，我也跟大家说过，你看我为啥说到现在为止，在国内和国外我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
5: 嗯、
0: 我给大家看病能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治的话，我不让咱们患者朋友多花一分冤枉钱，多用一粒药。所以说我的治病率可以说达到100%。那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从来没失过手。你看我敢给你接诊的，他别人不敢治的，别人不能治的，王平老师我都敢给你们治。而且治疗一个我好一个。我这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从根上去除，尤其这鹰眼活性肽，这鹰眼活性肽啥呀？这是仿照那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它给大家修复咱们眼底细胞，修复这个视锥细胞，让你视力提升的。
5: 哦、哎，这么好使？
0: 对呀、啊，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一样。那咱你自己想吧，你说你眼睛能不好吗？
5: 嗯。
0: 哎，所以说咱们四个疗程，这是80天的用量。我说过80天好，我就不让你们用81天啊。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那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5: 哦，就不用再买了哈、
0: 哎，不用买了。然后这一份呢，你给你朋友订的呀，就让他放心在家等着。
5: 嗯、
0: 我估计也就有个1-2天时间能收到。
5: 那只要能以后就行，
0: 嗯、
5: 我跟你说行。
0: 放心吧，哎，
5: 哎，
0: 好了，有事的话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找我啊。
5: 我知道，知道。
0: 哎，那我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5: 哎，好，谢谢您，
0: 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眼科专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
6: 哎，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确实好啊。
0: 哎，
6: 不会你说是80天就能治好啊？
0: 对呀，80天康复眼病，那谁用谁好啊？
6: 是，我也治好了。
0: 嗯、哎，
6: 我现在都停药了半个多月了，都没啥事儿啊。
0: 嗯，
6: 眼睛看啥也清亮了，
0: 嗯、
6: 也没有那小黑点在晃了。
0: 嗯，
6: 我这是咋的？我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病。
0: 啊、
6: 嗯，这个得了那个白内障啊。
0: 啊、
6: 嗯，和玻璃体混浊。
0: 嗯，
6: 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雾气叨叨的。
0: 嗯。
6: 完了，这个有那小黑点老在里晃啊。
0: 嗯，
6: 你往那瞅，他就跟着你往哪么去，那小黑点晃的可闹心了呢。
0: 嗯，
6: 视力也不好。
0: 嗯，
6: 后期我这眼睛视力吧，一个眼睛0.1，一个眼0.2了呀。
0: 哎呦，
6: 看东西费劲。
0: 嗯，
6: 我没说嘛，没少治，没少用药。
0: 嗯，
6: 后来这不听你讲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说是口服加外用吗？
0: 嗯，
6: 说的80天就能给你治好，见效还快。
0: 嗯，
6: 我这一看。哎呀，这这样行啊，我得试试。
0: 嗯，
6: 我得抱着一线希望，我得把我眼睛治，要不将来我这个啥也看不着，那不就完了吗？
0: 嗯、哎，
6: 我就买了，买了四个疗程。
0: 嗯，
6: 这结果这一用确实挺好。
0: 嗯，
6: 这个当天拿给我送了以后，我当天就用上了。
0: 嗯、
6: 哦，这个外用呢，用上以后就是这个眼睛就觉得那个清亮。
0: 嗯，
6: 眼睛舒服。
0: 好。
6: 哎，
0: 当天用药，咱们是当天见效啊！
6: 啊，
0: 见效速度特别快啊、
6: 嗯！哎呀，我跟你说，真是好啊！
0: 嗯，
6: 一来二去，这一天比一天见好。 这四个疗程用完了以后，现在看东西也清亮了。
0: 嗯。
6: 也不好，那小黑点也下去了。
0: 嗯。
6: 现在视力都提高上来了。
0: 嗯，达到多少了？
6: 我这眼睛，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
0: 哎呦，那你这视力现在生活上正常自理没事了？
6: 没问题，可知足了，这王老师啊。
0: 嗯。
6: 这不是家跟前好几个，这都是老头老太，都这个年龄了。
0: 嗯。
6: 他们眼睛都不太好。
0: 嗯。
6: 一看我用的好，完了停这半个多月也没复发啥的。
0: 嗯。
6: 那什么都要买。
0: 嗯。
6: 完，我这听说这个说的那个就30个名额，马上还要结束。
0: 嗯，
6: 那你说我们延吉的话也这么也这个30个名额呀？
0: 嗯，你家是延吉地区的是吧？
6: 对，延吉的。
0: 嗯，也是3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呀，这次活动呢，这个力度啊，确实是非常大，因为这是出资啊，出资给咱老百姓省一半的医药费呢。
6: 啊。
0: 所以说四个疗程咱们是半价销售，这是990块钱。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呢也是免费赠送的啊。哎，但是救助资金有限呢，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所以说设立30个名额。你别看说这30个名额在咱们个人来讲说听着挺多，你知道一个城市多少人口啊？
6: 对。
0: 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啊？
6: 对，那
0: 我。对，我告诉大家咱们现在就这个30个名额，我每天上节目之前有的这个个别地区啊我都关注一下，30个名额早都没了。就上节目之前就没了、
6: 哎、
0: 所以说你说你们不抓紧时间定的话，你等这30个名额都被别人抢没了你再来买了，甚至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找我来帮忙了，你说王老师你说我是帮还是不帮？我帮大家了有其他患者定不上，我不帮呢咱们还觉得这老百姓还觉得挺可怜，活动还参加不上、嗯、是不是？
6: 是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就得自己去争取啊、
6: 嗯哦。我还寻思让王老师给我留2个名额呢、
0: 嗯、
6: 你说
0: 留两个、
6: 嗯、
0: 现在你别说留两个，留一个在我这留都费劲啊。
6: 对，
0: 哎，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刚才我说了，这个治疗眼病上谁用谁好，你不用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你过去你要是没用上我这亮晶明目组合的话，你到今天为止你能有这好的眼睛吗？对不对？
6: 那可是呗、嗯、对。
0: 所以这回你啊身边人要是想用的话，让他们抓紧时间、
6: 啊、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定去啊。
6: 啊，
0: 哎，
6: 还得打场外电话定哈。
0: 没错啊。
6: 哎呀，那我就实在帮不上这忙了、
0: 嗯、
6: 我也得跟他们说抱歉。
0: 嗯。
6: 让他们自个儿先定吧，定上算定不上完了就得那就原价也买也得治病啊。
0: 原价也得治病。
6: 说实在的、
0: 啊、
6: 真的也好使。比啥都强。
0: 哎，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6: 哎、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的咨询预定专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线上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我是王平啊。
7: 想问问，说那个30个名额，我现在还能订上不？
0: 30个名额呀，现在咱们订购的话，大家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吧。排到多少号啊？王平老师这块也没记载。但是30个名额的活动马上就没了，你们只要抓紧时间呢，我估计活动现在还能赶上啊。
7: 啊，你说我是咋回事呢？
0: 哎、
7: 我这个就是虹膜炎，
0: 嗯，
7: 完了虹膜粘连，
0: 嗯，
7: 平时这眼睛就总红刺拉瞎的，你说。
0: 嗯，
7: 疼有时候，
0: 嗯，
7: 完了吧，总淌眼泪，
0: 嗯，
7: 啊，你说这流眼泪吧，完了这还眼睛里感觉还干的，
0: 嗯，
7: 啊，像火烤似的，就火蹭火燎的难受啊，
0: 嗯，
7: 也是开了不少眼药水呢，都带激素的让我消炎呢，
0: 嗯，
7: 用上吧就管用，
0: 嗯，
7: 时间长就不好使了，这眼睛现在可不舒服了，
0: 嗯。
7: 嗯，我就想问问咱这亮晶明目组合能不能治我这毛病？
0: 完全可以啊，
7: 完全可以、啊。
0: 对，你这个眼病啊，不是说特别重啊，但是你得上之后，你可能发现，哎，我眼睛看得不舒服啊，我就觉得自己挺重的。但哎，但在王平老师这块看病来讲啊，你这个眼病就跟治感冒一样简单啊。哎，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它治病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口服加外用的。那治疗眼病的新方法，内调外治，从根儿上给大家治。还有一个呢，这里边咱们有3种有效活性物质，都什么呢？有这青眼酶，它能清除眼部垃圾毒素；有这活眼素，能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有这鹰眼活性肽，可以提高视力。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也一样，别人都好了，你也肯定能好，你也不例外啊。
7: 嗯，
0: 你要用药的话，用多少呢？就用4个疗程，咱们这4个疗程是80天的用量。 那
8: 80天哈。
0: 对，就在这80天之内，王平老师就能让你像好人一样啊，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如果治不好的话，我说过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你找王平老师这块我钱不让你白花，到最终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啊。
8: 好好好，那我就赶紧定了。
0: 对，自己啊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定，30个名额马上都没了，你等别人抢没了你再买的话，你是不是得多花钱呢？
8: 那可不。
0: 哎，好了，那这回呀打电话把名额抢上，王平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8: 哎，那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说到这儿再见了。
8: 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9: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0371624998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舒淇。茂密的丛林，无边的沙漠之下，可能埋藏着整座消失的城市，像吴哥窟、玛雅城邦，过去需要探险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索。 现在遥感技术改变了这一切，激光雷达可以从飞机上向地面发射激光脉冲，穿透茂密的植被，精确描绘出地表的三维建模。在美洲，激光雷达揭示了隐藏在雨林下的巨大玛雅城市网络，其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想象。此外，多光谱成像还能够通过分析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来推测地下是否存在古人活动的遗迹，比如夯土墙、古河道等。 我们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及底层技术正在帮助考古学家绘制出一张张通往过去的藏宝图。温馨提醒，科技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偶尔放下手机，亲自去大自然中走一走，用脚步去丈量土地，或许能够发现身边被忽略的美好。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参见大王。
1: 罗百福，请
0: 请
2: 请。
1: 老百福，国王今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一请功，八点请请
1: 干
0: 请
1: 干，
2: 大家同饮一杯。

0: 个万通前来投诉任亲。
1: 任亲可将书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呈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4: 慢着，站住！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待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松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来华强，我上。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京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再爷俩赶快一个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其亲事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哎呀！

0: 说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达奈，
2: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教育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见大
5: 王，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2: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福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2: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哼，真是一派胡言。
5: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6: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5: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2: 遵命。
5: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参大王，
1: 免了免了，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这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0: 生啊。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若是儿血气张狂傲成性，只怕他反了我情。

0: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0: 你当初咋

毛人琴，试问你要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死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人家怕啥呀？啊？
1: 怕。

啊。

神力哦。

是夹子。

0: 变过来
1: 罢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2: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啊，好，好，好。
4: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3: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搀你们下山呢？
4: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5: 信一封啊。
4: 忙坏了瓦岗的钟弟兄，兄啊，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在西安，成代王差俺都把你迎，成代王差俺把你迎啊呀，
1: 那罗艺呢？
6: 拜年。
1: 请百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母上山去。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得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啊！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2: 好、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王王，你是何人？
1: 我叫卢焕，为何为主干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活

0: 我们弟兄阴间白目上山，城外和邮差八弟前来断崖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杀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呐！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儿。

0: 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1: 哇哇，这背后三枪，
2: 可是厉害得很哦。
3: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射起，打发而回你

0: 哎，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时的一个样，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请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爸的去见外母，俺老成随后就到。
4: 一保佑老母亲百年长寿，二保佑黄母娘无病无疾，三保佑好爷爷称心如意，四保佑福长福岁永不分离，五保佑安享光前程管理，六保佑好爷爷顶替炼制，七保佑今天夜晚你别发烦。

的故乡之旅多多呢，一天三遍盯着你，每年每逢二十三给你买两老公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 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就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 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

它有一个煎药师，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了。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这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占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哎，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吗？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

0: 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十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2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2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 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三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三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啊，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么韦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

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啊、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找，我们这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1种、2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5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
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儿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白天有事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啊、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那再有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
哎，就这样，

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康复，调理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替班啊，我就歇一阵儿。调理调理好，照顾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一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一个两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啊，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跟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啊，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啊，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啊？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
他们这里。

0: 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 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一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你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您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呀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 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哎，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它差不多能替代它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走一句话说得好吗，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上周青铜器以其雄伟奇特的造型闻名于世，古人是如何铸造出四目五鼎这样庞大的器物呢？传统的翻煮法具体流程是怎样的呢？由于青铜器极其珍贵，不能够破坏性研究， X 射线成像技术和工业 CT 就成了无损检测的火眼金睛。它们能够穿透器物表面，清晰地看到内部的结构、垫片以及修补痕迹。结合 3D 建模技术，考古学家可以在电脑上虚拟拆解一件青铜器，完美还原其铸造流程，甚至能发现肉眼无法察觉的铭文。这就像是给青铜器拍了一张全方位的 CT 扫描，生成了一个数字世界的二维码。扫一扫，千年之前的工艺密码近在眼前。这项技术与医院的 CT 和制造业的无损碳伤同根同源。温馨提醒，古人的匠心独运令人赞叹，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器物，感受工艺之美，体会匠人精神的专注与坚持。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剧目讲述了书生张真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指腹为婚，不幸亲王家败，丞相借口三代不招白衣女婿，命张真在湖畔攻读，读书生感动了鲤鱼精，鲤鱼精变作牡丹小姐与书生张真相会。有一天，张真遇到真牡丹，被诬陷为贼，逐出金府。鲤鱼精与张真同返故乡，中途又被丞相府捉回，真假牡丹难分。丞相先请包公断案，鲤鱼精是乌龟精变作假包公，造成真假包公不能断案。丞相又请张天师来捉拿妖精，在鲤鱼精拜于天兵之际，幸得观音相救，但他不愿成仙，但愿再与红尘与书生张真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的豫剧真假牡丹。

0: 常来护部队，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三梦想全归则是钱。

0: 北角，董台就是。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音韵唱腔里欣赏传统文化之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他们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的亲传弟子，现任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曾荣获河南省文化厅举办的第三届河南省青少年歌唱青年戏曲比赛青年组金奖，郑州市第八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金星杯豫剧卡拉 OK 大奖赛获一等奖，河南省第六届青年戏剧演员大赛曹慧敏的大技装绣楼一折，曹慧芳的台花轿梳妆一折，荣获十佳金奖，郑州市青年演员戏剧大赛一等奖。代表作品有《真假牡丹》《大技装》《台花轿》《宝莲灯》《花木兰》《巨瓷山下》等等。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代表作之一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在2013年河南省第13届戏剧大赛获得文华表演一等奖，这对梨园姊妹花所演的剧目得到了专家戏迷的一致好评，连年都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

0: 去救人呐，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绿衣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

0: 像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3: 哎，算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4: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金矿面，父母投亲找个人，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2: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4: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4: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2: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4: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
4: 就扶人过来。
2: 哎呀，不行！哎呀，鬼爷！
4: 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2: 鬼爷，刚才你跟俺玉姐姐说的啥呀？
4: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由新郑市豫剧团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豫剧《真假牡丹》取材于《三侠五义》第88回、89回、97回、101回的故事。京剧、晋剧、豫剧叫《真假牡丹》，也叫《碧波仙子》，电影叫做《追鱼》。清末时由南方的剧种上演后，后来传入了北方。剧中《真假牡丹》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演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包拯，剧情可真谓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因为该剧目场次清晰，情节简单易懂，再加上新郑豫剧团的梨园姊妹花在现实中就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也一模一样，非常符合剧中女主角牡丹的形象，所以搬到舞台以后非常受戏迷朋友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么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些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白板凳，我看你啊是拿花儿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张真的痴情与执着，金牡丹的娇贵与任性，鲤鱼精的皎洁与善良等，都被演员们演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鲤鱼精这角色，他的变化多端和对爱情的追求，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豫剧《真假牡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故，还传递了关于爱情、忠诚、善良等价值观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3: 啊，小子，
4: 你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北坡湖去吧。

0: 玲玲姐姐，
1: 你留着点。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你是金家的乘龙快婿，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0: 石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哎，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哪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我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去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找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杨老师，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手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头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啊、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父走南闯北，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不过杨洋啊，今天讲到蘑菇啊，其实我就想起一段，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那还是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呦，那走的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阳光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它是喀斯特地貌。你像山地呀、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0: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1: 对呀、
0: 所
1: 以说地无三尺平。所以当时我和我师父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0: 哎呦，
1: 湿毛巾一样，哎，特别的闷得慌。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洋洋，你想想，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说，
1: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0: 嗯，
1: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0: 嗯，
1: 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0: 怎么样？
1: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0: 哎呦呦呦呦！
1: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
0: 嗯，
1: 比如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0: 怎么样？
1: 不出三个月，
0: 嗯，
1: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0: 哎呦，
1: 哎，就长出了木耳。
0: 嗯，
1: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0: 怎么样？
1: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
0: 嗯，
1: 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
0: 嗯，
1: 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
0: 嗯，
1: 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
0: 嗯，
1: 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0: 哦，这我知道，网上也见
1: 过。木头吊脚楼，对，
0: 嗯，
1: 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
0: 嗯，
1: 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
0: 嗯，
1: 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
0: 嗯，
1: 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啊，
0: 嗯，
1: 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0: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
0: 嗯。
1: 我不懂什么叫湿气，
0: 嗯，
1: 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0: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就觉得浑身呢黏腻不舒服，
0: 嗯嗯，
1: 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
0: 嗯，
1: 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哎，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0: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
1: 嗯，
0: 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嗯，啊，
1: 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嗯嗯，
1: 我跟师傅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
0: 嗯嗯，
1: 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
0: 嗯，
1: 就是几个人在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0: 怪人？
1: 对，
0: 嗯，
1: 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0: 哎呦，
1: 那杨洋，你想一想，
0: 嗯，
1: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0: 对，
1: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
0: 嗯，
1: 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0: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杨洋，听我跟你讲
0: 啊，您说，嗯，
1: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
0: 嗯。
1: 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0: 怎么了？
1: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
0: 嗯，
1: 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0: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
0: 嗯嗯，
1: 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0: 看着什么了？
1: 就是看到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
0: 嗯，
1: 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0: 哎呦，
1: 那脸呢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0: 怎么了？
1: 就是在脸上，
0: 嗯，
1: 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
0: 嗯，
1: 全是嘎巴
0: 啊，
1: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嘎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
0: 嗯，
1: 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0: 哎呦，
1: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
0: 嗯，
1: 浑身冰凉啊，
0: 嗯，
1: 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0: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1: 嗯，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啊，
0: 嗯，
1: 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
0: 嗯，
1: 摸摸他的寸口那个脉，
0: 嗯，
1: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0: 哎呦，
1: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0: 嗯，
1: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0: 哦，那还好啊。
1: 开完这方子，又是倒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0: 嗯，
1: 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0: 那总该好点了吧？
1: 恰恰相反。
0: 哦，
1: 过了半天以后啊，
0: 嗯，
1: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1: 颜色呢也更深了。
0: 哎呦，
1: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他，
0: 嗯，
1: 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0: 火炭呢？哎呀，
1: 烧的浑身发烫。
0: 嗯，
1: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 胡说八道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0: 嗯，
1: 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0: 是，
1: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0: 嗯，
1: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0: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 啊？
1: 就在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他挤过人群，
0: 嗯，
1: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0: 嗯，
1: 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0: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0: 大家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啊，
0: 嗯，
1: 就我师傅啥呢？就是当时搭上寸关尺，
0: 大风脉，
1: 对，
0: 嗯，
1: 然后就闭着眼睛，
0: 嗯，
1: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0: 嗯。
1: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0: 嗯，
1: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0: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1: 我师父当时搭这个脉呀、啊
0: 嗯，
1: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父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0: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1: 然后说、啊、这个人呢、啊、
0: 嗯，
1: 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0: 别相信什么妖怪、
1: 啊、
0: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
1: 啊、
0: 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父答应寨主说他可以治，
1: 对
0: 啊，
1: 但是有一条，
0: 嗯嗯，
1: 得给我师父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0: 杨老师，
1: 哎，
0: 三天不长不短、
1: 啊、
0: 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1: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0: 嗯，
1: 跟你的想法一样，
0: 是不是？
1: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将信将疑，
0: 嗯，
1: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0: 嗯，
1: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0: 嗯，
1: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0: 嗯，
1: 就三天嘛，
0: 嗯 嗯，
1: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0: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1: 对，
0: 哎，
1: 然后我师父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0: 嗯，
1: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0: 一直随身带着。
1: 对，
0: 嗯、
1: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0: 嗯，
1: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0: 嗯，
1: 有那个村医。
0: 嗯，
1: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十字儿，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哦。
0: 对对对，嗯、
1: 哎，然后我师傅，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0: 嗯，
1: 里头。

0: 各种针灸用的，我师傅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1: 视如珍宝一般。
0: 对呀、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帮师傅打下手，
1: 嗯，
0: 递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1: 嗯，
0: 我就看见我师傅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啊，
1: 嗯，
0: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1: 嗯，
0: 一样一样的抓进来药罐子里，
1: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0: 对，
1: 嗯，
0: 哎，然后浇上水，
1: 嗯，
0: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1: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0: 哎，
1: 嗯，
0: 可是啊，洋洋，你听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可是洋洋，
1: 啊，
0: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嗯、
1: 啊，
0: 就出事儿了。
1: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0: 啊、这个时候啊，
1: 嗯，
0: 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1: 嗯，
0: 又来了，
1: 他们干嘛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啊，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1: 嗯，
0: 不是我们不信你，
1: 嗯，
0: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1: 然后呢，
0: 浑身都是邪气，
1: 哎呀，
0: 啊，都是邪气，
1: 迷信，
0: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1: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太过分了。
0: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1: 嗯，
0: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1: 要动手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0: 那我肯定急呀、啊。
1: 嗯，
0: 我就往前一步，
1: 嗯。
0: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的那个前边，
1: 真勇敢。嗯，
0: 洋洋说心里话，
1: 嗯，
0: 是挺勇敢、嗯，但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
1: 哦，
0: 但我就是不让，
1: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
0: 对，
1: 但是勇气可嘉。
0: 对呀、啊，
1: 哎呀，
0: 对
1: 呀、
0: 啊，嗯，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1: 嗯，
0: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说什么了？
0: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1: 嗯，
0: 我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但是我心里有数。
1: 哎呦，
0: 医者仁心。
1: 嗯，
0: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1: 嗯，
0: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1: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0: 说啥呢？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1: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0: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1: 嗯，
0: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1: 嗯，
0: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对，
0: 三天咱就三天，
1: 嗯，
0: 如果说谁再闹呢，按照寨规处理，
1: 这就对了，嗯，
0: 就这个时候
1: 人都散了吧，
0: 那骂骂咧咧的这些人就散了，
1: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0: 嗯，
1: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0: 嗯
1: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啊、
0: 嗯
1: 嗯，
0: 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啊、
1: 嗯
0: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1: 嗯，
0: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1: 嗯，
0: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1: 嗯嗯，
0: 啊，一心就是叫真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吗？
1: 嗯，
0: 散了以后呢，我师傅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1: 嗯，
0: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1: 哎呦，
0: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1: 嗯，
0: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1: 嗯，
0: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1: 哦，弄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1: 嗯，
0: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就像那个墨汁，
1: 嗯嗯，
0: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1: 嗯，米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1: 嗯，
0: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1: 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

0: 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嗯，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
1: 嗯，
0: 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得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说啥嘛，说你这个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呢。
0: 对，嗯，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父，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问点不该问的，
0: 您说，
1: 就是您师父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药，是这么大一蘑菇就慢慢化掉了？
0: 嗯，杨洋，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当时才七八岁，
1: 对，
0: 就是也就是刚记事儿呗，
1: 是
0: 因为年纪小，
1: 嗯，
0: 当时也光顾着看热闹，再加上那几个年轻人这一闹，
1: 嗯，
0: 我也是，具体的方子，
1: 嗯，
0: 我也没记全，
1: 嗨，这多可惜呀，这个啊，
0: 后来，
1: 嗯，
0: 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啊，对对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
1: 嗯，
0: 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父，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
1: 嗯，
0: 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六味药材。
1: 哪六味？
0: 五指毛桃，
1: 嗯，
0: 茯苓，
1: 嗯，
0: 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1: 就这六种。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我当时我师父跟我说的啊。
1: 嗯，
0: 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
1: 嗯，
0: 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
1: 嗯，
0: 它是化湿的主力，
1: 嗯，
0: 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
1: 嗯，
0: 它是，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
1: 嗯，
0: 它能舒筋活络。
1: 嗯，
0: 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
1: 嗯，
0: 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嗯，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
1: 嗯，
0: 说白了就是，
1: 嗯，
0: 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
1: 嗯，
0: 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呢，
1: 嗯，
0: 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
1: 嗯，
0: 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
1: 嗯，
0: 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
1: 嗯，
0: 就像什么呢？嗯，这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啊，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
1: 嗯，
0: 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
1: 嗯，
0: 它会在你的身体内 一层一层的堆积，
1: 嗯，

0: 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尸毒。
1: 哎呦，
0: 对吧？
1: 那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
1: 嗯，
0: 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
0: 蘑菇。
1: 哦。
0: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
0: 嗯，
1: 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哎，杨老师。
0: 哎。
1: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
0: 嗯。
1: 就是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0: 嗯。不对。
1: 嗯。
0: 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1: 还特别普遍，
0: 特别普遍。
1: 哎呦，
0: 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0: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
1: 嗯，
0: 现在它是长在身体里，
1: 嗯，
0: 蘑菇体质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你要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
1: 嗯，
0: 尤其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对对，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磨玻璃样的结节，
1: 嗯，
0: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增生，
1: 嗯对，
0: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
1: 嗯，
0: 现在很多女同志
1: 对
0: 乳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卵巢，
1: 嗯，
0: 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1: 没错。
0: 哎，
1: 嗯，
0: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呢？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都是。
1: 哦，都能长蘑菇。
0: 对啊，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1: 嗯，
0: 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
0: 对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不喝醒不过来？嗯，
0: 对啊。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
1: 嗯，
0: 咱得说五阴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
1: 嗯，
0: 比如进入这屋了，
1: 嗯，
0: 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上，就像上车一样，
1: 嗯，
0: 赶紧把空调打上，
1: 嗯，
0: 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啊、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
0: 嗯，
1: 你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
0: 那
1: 对，
0: 所以说你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
1: 嗯，
0: 冷嗖嗖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
1: 嗯，
0: 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
1: 嗯，
0: 它是怎么呢，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呢，
1: 太对了，
0: 在
1: 嗯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再一个夏天，
1: 嗯，
0: 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啊啊，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的。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
1: 嗯，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坐那，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啊
1: 嗯，
0: 你给我起开，
1: 嗯，
0: 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1: 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嗯、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
1: 啊，
0: 得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
1: 嗯，
0: 你得给它怎么样？咱说得小便，
1: 嗯，
0: 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
1: 嗯，
0: 那叫肥甘厚味。
1: 嗯，
0: 烟熏烤的，
1: 对，
0: 这在体内就会怎么呢，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
1: 嗯，
0: 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啊、那他一不干活、嗯、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中医有句话，
1: 嗯，
0: 脾一虚湿气就生、嗯、
1: 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
1: 哦，
0: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堵在乳腺，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堵在肺子呢，
1: 这是
0: 肺结节
1: 啊、
0: 哦、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
1: 嗯，
0: 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
1: 嗯，
0: 你比如说胆结石，
1: 嗯，
0: 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啊、
1: 对吧，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0: 对，
1: 哎呀，湿气呀，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有
0: 结
1: 节啊，一环扣一环。
0: 对，
1: 哎呀，杨老师
0: 啊，
1: 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0: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1: 您说说我们听听。嗯，
0: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
1: 嗯，
0: 啊，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
1: 嗯，
0: 然后大脑昏沉沉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1: 还是特别疲乏，
0: 特别疲劳。
1: 嗯，
0: 然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的嘴啊，
1: 嗯，
0: 发苦发黏、
1: 哎、嗯，
0: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
1: 嗯嗯，
0: 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大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大便的时候沾便池子，
1: 冲不干净，
0: 哎，冲不干净，
1: 嗯，
0: 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嗯、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1: 折磨、
0: 就是、对、嗯、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就这种，
1: 哎，打那个嗝、
0: 哎、对，他就是胀气。
1: 嗯，
0: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嗯、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千万别大意，
1: 是不能马虎。
0: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
1: 嗯，
0: 叫湿性黏滞，说这个湿气呀、啊、
1: 嗯，
0: 就像胶水一样，
1: 怎么样，
0: 粘住了就很难清，
1: 不好清理。
0: 哎，
1: 嗯，
0: 它不像那个风邪，
1: 嗯，
0: 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
1: 嗯，
0: 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
1: 哦，
0: 湿气呀、啊、
1: 嗯、
0: 一旦和它要挂上钩，
1: 嗯，
0: 你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
1: 嗯，
0: 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
1: 嗯，
0: 什么，
1: 这是
0: 风湿，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1: 那非常难弄啊。
0: 比如说产后风湿，
1: 哎呦，痛苦死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有我们说泪，前面有个泪风湿，
1: 对，
0: 凡是和湿挂的，
1: 嗯，
0: 你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黏滞啊，
1: 嗯，
0: 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1: 是
0: 就会一直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1: 哎呀，
0: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1: 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一点一点给你拖垮。
1: 嗯，
0: 杨洋，
1: 哎，
0: 我考你个问题啊。
1: 哎，您说，
0: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1: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0: 啊。
1: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0: 对
1: 啊、
0: 哦、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1: 嗯嗯，
0: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1: 嗯嗯嗯，
0: 对吧，
1: 一 第一把交椅。
0: 对，第一把交椅。
1: 嗯，
0: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1: 嗯，
0: 很多慢性病，
1: 嗯，
0: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1: 哦，
0: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1: 嗯，
0: 根在哪儿？
1: 在哪里？
0: 根在咱们的脾土。
1: 嗯嗯，
0: 你看黄金经说，
1: 嗯，
0: 诸湿总满，
1: 嗯，
0: 皆属于脾。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
1: 嗯，
0: 肿啊，满呐、啊，胀啊，
1: 嗯，
0: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在《黄帝内经》中有讲过，
1: 嗯，
0: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1: 嗯，
0: 喝进去的水，
1: 嗯，
0: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1: 嗯，
0: 举个简单例子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1: 嗯 嗯
0: 他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1: 嗯，
0: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1: 嗯，
0: 运化不动，
1: 嗯，
0: 他一运化不动，他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吗？
1: 嗯，
0: 气血就跟着亏，
1: 对，
0: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
1: 嗯、
0: 湿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1: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1: 嗯，
0: 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糖尿病、痛风，
1: 嗯嗯，
0: 心脑血管，
1: 嗯，
0: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1: 嗯，
0: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1: 嗯，
0: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哎，扶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1: 嗯，
0: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啊。
0: 那不对呀、
1: 啊，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嗯、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哎呦，你看您这、哎、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0: 嗯、
1: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你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啊
0: 嗯。
1: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
0: 嗯，
1: 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杨老师你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
0: 嗯，
1: 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儿，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
0: 嗯，
1: 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
0: 嗯，
1: 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0: 多发，
1: 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
0: 嗯，
1: 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
0: 嗯，
1: 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
0: 嗯，
1: 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
0: 嗯，
1: 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
0: 嗯，
1: 杨老师，
0: 嗯，
1: 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嘎的，
0: 嗯，
1: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
0: 嗯，
1: 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0: 好，
1: 您看这怎么办？
0: 好，
1: 嗯，
0: 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1: 对，
0: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1: 没错。
0: 嗯，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1: 没跑了
0: 啊，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
1: 嗯，
0: 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
1: 嗯，
0: 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
1: 嗯，
0: 提供了土壤。
1: 哎，
0: 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年轻时候在冷库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
1: 嗯，
0: 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
1: 嗯，
0: 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
1: 嗯。
0: 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
1: 嗯，
0: 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
1: 嗯，
0: 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1: 对，
0: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
1: 嗯，
0: 把你的脾胃粘住了。
1: 嗯，
0: 运化不动食物，
1: 是
0: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1: 对，
0: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
1: 嗯，
0: 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
1: 嗯，
0: 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
1: 嗯，
0: 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
1: 嗯，
0: 就像咱说那土还在，
1: 对
0: 吧？土壤还在，
1: 环境还在呢，
0: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1: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0: 对，
1: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0: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1: 好
0: 啊，
1: 嗯，
0: 专门化胃息肉，
1: 嗯，
0: 散结节，
1: 嗯，
0: 去寒湿的，
1: 嗯，
0: 材料也非常好找，
1: 嗯，
0: 就是新鲜的鹅蛋，
1: 鹅蛋，
0: 对，鹅蛋一个，
1: 嗯，
0: 然后八楞麻，
1: 八楞麻，
0: 对，八楞麻20克，
1: 嗯。嗯，
0: 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
1: 嗯，
0: 加水煮20分钟，
1: 嗯，
0: 然后滤出那个药汁了，
1: 嗯，
0: 药汁啊，
1: 嗯，
0: 用药汁去煮这个鹅蛋。
1: 哦，
0: 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
1: 嗯，
0: 给它像煮茶蛋似的，
1: 嗯，
0: 给它敲裂了以后，
1: 然后
0: 再煮5分钟，
1: 还煮，哦，
0: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
1: 嗯，
0: 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1: 嗯，吃一个鹅蛋，
0: 对，
1: 嗯，
0: 喝小半碗的药汤，
1: 嗯，
0: 连用21天，
1: 然后
0: 停7天，
1: 哦，还是停7天啊？
0: 对， 坚持两个月。
1: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拔了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结，祛湿化痰。
1: 嗯，
0: 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
1: 嗯，
0: 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1: 真好。嗯、
0: 那鹅蛋呢？
1: 嗯，
0: 鹅蛋我告诉给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
1: 嗯，
0: 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鹅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1: 哦，
0: 它是没有的，
1: 是不是？
0: 就包括鹅也是。
1: 嗯，
0: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1: 这鹅还挺厉害、啊。
0: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
1: 嗯。
0: 啊，能把冷库冻出来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1: 哦，
0: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
1: 嗯、
0: 不寒不燥。
1: 嗯，
0: 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
1: 嗯，
0: 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1: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八楞麻
0: ，
1: 八楞麻，
0: 对
1: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
0: 嗯
1: 啊，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
0: 嗯、
1: 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
0: 嗯，
1: 这方子很安全，
0: 嗯
1: 啊，也很方便，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0: 嗯，好，
1: 杨老师。
0: 嗯，
1: 这儿有位手机尾号为7083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您的节目太有意思了。
0: 嗯，
1: 哎呦，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勾起了下一代人的尊敬，也勾起了上一代人的回忆啊、
0: 嗯。
1: 刚才听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采蘑菇的事儿，她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因为小的时候她也上山采过蘑菇、
0: 嗯、
1: 啊。说她今年刚过50。”可是身体不争气，别人退休享清福，他是遭大罪、
0: 嗯、
1: 浑身上下就跟装一开关似的，一阵一阵的热，特别是下午跟晚上，胸口后背啊突突突突突就烧起来一样，大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啊，衣服湿透了，而且心慌特别厉害、
0: 嗯、
1: 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啊！但大白天呢还怕冷，去医院检查说是更年期的综合症、
0: 哦、
1: 开了一些激素药不敢吃，怕副作用大、
0: 嗯，
1: 但这汗出的邪乎啊，晚上刚睡着就一身汗，头发都湿漉漉的，床单也得换，这么一折腾全家跟着闹腾，睡不好、
0: 嗯、
1: 曾经听说泡什么西洋参啊能补气养阴，结果喝完、
0: 嗯、
1: 肚子胀，哎呦，杨老师啊，他知道您懂药理，说懂调理，就想问问除了激素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汗止住，把这阵热退下去，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谢天谢地啦。杨老师不容易啊，这个啊、
0: 杨洋啊、
1: 嗯、
0: 你像这种更年期综合征啊，
1: 嗯，
0: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她要不开的这个坎儿，
1: 怎么都得来一下子，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根源是这样，
1: 嗯，
0: 更年期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潮热骨蒸甚至盗汗，
1: 嗯， 嗯，
0: 中医叫什么呢，叫绝经前后的助症，就很多症状都会出现、
1: 嗯、是
0: 核心呢，就是阴虚内热、
1: 嗯嗯、
0: 阴阳失调。
1: 对，
0: 简单来讲啊，说这位朋友这个年纪，那也快绝经了，对吧？
1: 嗯，嗯，
0: 阴液也少了，但虚火还在烧，虚火无烟日日烧吧，对吧？
1: 嗯，
0: 火少了，那就飘上去就成了什么呢？蒸汽了。
1: 嗯，
0: 所以说突然一阵发热也好，出汗也好，
1: 嗯、
0: 但这个汗不能总出，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更年期的女同志提个醒、嗯、
1: 对，
0: 汗是啥呀、
1: 嗯、
0: 汗为心之液
1: 啊，
0: 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
1: 哎呦
0: 啊，所以说这个汗不能太流，所以你看古代医圣也好，你包括药王孙思邈也好、
1: 嗯、
0: 说看病的时候有个十问歌，说一问寒热，二问汗，
1: 嗯，
0: 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去当便，第二个就是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汗一定得止住啊，
1: 嗯，
0: 怎么个止住法呢，
1: 嗯，
0: 你看他提到喝这个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是干嘛的，它有点偏凉，
1: 嗯，
0: 本身你就怕冷，你单纯的你在凉补你就伤了脾胃，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腐胀。
1: 嗯，
0: 调理不能只清热，也不能只温补，你得滋阴潜阳。
1: 嗯，
0: 所以你看八纲强调善诊者先别阴阳。
1: 嗯，
0: 对吧，你得把阴阳先别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位朋友，
1: 嗯，
0: 你没我大啊。
1: 嗯，
0: 老杨管你叫声妹妹啊。
1: 嗯，
0: 我给你一个扶小麦的一个止汗的这个方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您说说。
0: 扶小麦30克，然后龙骨和牡蛎20克，加上白芍10克，五味子6克，甘草5克。
1: 嗯，
0: 这几味药呢加起来没几个钱，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解决大问题啊。这个扶小麦呀、啊、它是敛汗的首选，就是小麦干瘪那个轻扶那个麦果。
1: 嗯
0: 特点就是非常的轻、
1: 嗯、
0: 轻它是什么呢，它走表。
1: 嗯，
0: 专门把你体表的汗孔给你收住。
1: 太好了，
0: 收住往你外你冒的是什么呢，你是虚汗。
1: 嗯，
0: 把你身体里的开关关小一点。
1: 嗯，
0: 而其他那几味药呢，
1: 嗯，
0: 把那个虚火呀给你往下压一压。
1: 嗯，
0: 那个白芍呢给它养血敛阴。
1: 嗯，
0: 所以甘草呢它是号称和事佬嘛，对吧、啊、
1: 对，
0: 调和诸药来保护脾胃。
1: 嗯那具体怎么做呢杨老师？
0: 很简单，你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泡10分钟。
1: 嗯，
0: 大火给它煮开了。
1: 嗯，
0: 然后转小火呢煮20到25分钟，早晚各喝大半碗吧。
1: 嗯，
0: 最好是温服，本身这胃就不好啊，坚持喝个3-5天，你这种大汗呢、啊、虚汗呢、啊、热呀、啊、忽冷忽热就会减轻啊。有啥不明白的或记不住这个方子，给咱打电话。
1: 嗯，好。
0: 嗯
1: 嗯，也祝这位朋友将来能睡一个安稳踏实的觉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这位朋友。方法没记住记得给杨老师打电话，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0: 好，好，
1: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
0: 嗯，
1: 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儿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0: 好，
1: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啊、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0: 蝉，
1: 就是蝉呢啊，虚着话说叫知了猴啊、
0: 嗯、
1: 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得我都快疯了。
0: 嗯，
1: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
0: 嗯、
1: 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嗯、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0: 对，
1: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
0: 嗯、
1: 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治疗觉把它消下去、
0: 嗯、
1: 啊，让我清静几天呢、
0: 嗯、
1: 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0: 嗯
1: 嗯，
0: 听了他这个情况、啊
1: 哎、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
0: 嗯、
1: 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0: 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
1: 嗯，
0: 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五。
1: 嗯嗯
0: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
1: 嗯、
0: 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半。
1: 对，
0: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1: 嗯、是，
0: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这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你肾经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和冷却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经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1: 我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1: 对，
0: 咱大家想一想啊、嗯、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
1: 嗯，
0: 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
1: 嗯，
0: 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 那么一对滋嘎滋嘎的，
1: 对
0: 是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的。

0: 膝盖，
1: 哎，
0: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1: 对，
0: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1: 没错，
0: 和血管，
1: 嗯，
0: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1: 是，
0: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
1: 嗯，
0: 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1: 吸儿吸儿吸儿那个蝉鸣的声音，嗯，
0: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1: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0: 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
1: 哦，
0: 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
1: 哦，
0: 耳鸣还会加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1: 那应该是，
0: 而它添油。
1: 啊，
0: 哎，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1: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您得问对人呐，
0: 嗯。
1: 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
0: 嗯，
1: 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
0: 嗯，
1: 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0: 首先呢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叫鸣天鼓，
1: 哦，
0: 鸣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
1: 嗯，
0: 天鼓。鸣天鼓是谁善用这个呢？清朝的长寿皇帝，
1: 嗯，
0: 乾隆。
1: 乾隆号这个，
0: 哎呀，乾隆号鸣天鼓。
1: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它不是个鼓吗？
0: 嗯，我跟你讲一下啊，嗯，
1: 啊，
0: 是这样，
1: 嗯，
0: 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
1: 嗯，
0: 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嗯，好，我们学学
0: 这个鸣天鼓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
1: 嗯，
0: 搓热了，
1: 搓热，
0: 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1: 嗯，
0: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1: 嗯，
0: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1: 嗯，
0: 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
1: 嗯，
0: 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
1: 嗯，
0: 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
1: 嗯嗯，
0: 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
1: 嗯，
0: 用凉水。泡30分钟，
1: 嗯，
0: 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
1: 嗯，
0: 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
1: 嗯，
0: 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晚温服，
1: 嗯，
0: 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
1: 嗯，
0: 开窍。充耳明目，
1: 嗯，
0: 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
0: 嗯啊，耳甘草呢是补脾，
1: 嗯，
0: 调和药性，
1: 嗯，
0: 还能缓急止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讲解。鸣天鼓，对吧？
0: 对，
1: 加石菖蒲甘草饮，
0: 嗯，
1: 一外一内，既通窍又补虚啊，听着就靠谱啊！哎呦，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啊，
0: 嗯！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5，0371-6249-9855。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饮食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各位最最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哎，师傅你发现没有，刚才我们俩听那个杨洋说话的时候哈，完了我就想，我说你这两天是上火了还是闹心了，怎么就心不在焉的，你发现他的声音变了没、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怎么的，心情不太好呢？我刚看你进来的时候，我俩就没敢跟你吱声，你是咋的了，家里有事儿还是怎么的？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赵老师家人老啊，真是。
2: 别，你真有事儿，假有事儿啊？
0: 是这样啊，既然您都说这儿了，咱就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我呢，就是作为主持人呢，这个肯定是要尽量以最饱满的情绪，对吧？去做好每一档节目，这是应该的。但是只不过有一些事儿呢，就是你一旦说
2: 饱满不了，
0: 哎，对你这个离开直播间呢，这个话筒一关呢。这个谁家呀、都有一点确实让人觉得内心很、
2: 家里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主要家里的、对
2: 啊、方便讲吗？没事，
0: 这有什么不方便，咱都这么熟了、是这样、就是我母亲啊今年65岁了
2: 啊，
0: 对，你说身体吧，要说有什么大毛病没有、可是呢就是老太太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早上起来
2: 老太太身体不舒服，
0: 对，早上起来没精神，干点活就累、我妈还要强，她累吧、就在那儿，她还就硬撑着要去，比如东擦擦西磨磨呀，晚上睡不好觉，所以导致这白天就更没精神了，跟我说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呦，数星星，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说那你数完
2: 扯淡呢，
0: 对，
2: 不带数睡着的。
0: 对，我说你有什么效果吗？他说数完羊之后，他饿了。对，就是，对吧？然后吃也吃不下，隔三差五的我妈就感冒，而且前段时间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姐们儿啊，现在讲叫闺蜜啊，对吧？就跟她说了，说哎呦，老戴，我妈姓戴，说老戴呀、你就是缺营养了。你得赶紧补，哎呦，好家伙喽、我妈可就信喽，
2: 那让她补啥呀？那营养可多了。
0: 对呀、她就补啊，就她那闺蜜介绍的嘛，说这个维生素什么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氧，然后这个什么粉，然后那个什么、什么钙，那个什么锌，
2: 买点营养品是不是、
0: 对，什么什么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反正什么都有，然后什么钙片又加锌的，又加什么什么、什么铝加铁，反正是我也不懂啊。
2: 哎呦我的天哪！
0: 买了好多瓶。反正就是各种保健品往家搬。我们家现在就是我到那个我爸妈住那个屋子，我看了一眼，就专门现在有这么一个柜子，就放他这个保健品的。
2: 一柜子啊！
0: 一柜子，就是不知道的，就是以为到了保健品超市了。
2: 那不得放过期了？
0: 不，这是一方面。他过期到一方面，关键就是成天不睡觉、不吃饭，大把大把就净吃这些补品。哎呀，一天吃好多好多，你说你要是多补点吧，你说哎呀，一口气吃这么多，咱也不知道这质量如何，安不安全、对吧，而且它那个种类也特别多，哎呀，所以我今天呢，您二老要是不问我的话呢，我也想去，比如说跳开节目啊，我尽量不占用节目时间、就是咨询一下我个人的事情，就是想请教一下咱赵老师跟任老，就是我妈这样补能行吗？这个
2: 哎呀，让你这说着，我满脑子就想着一柜子的东西，
0: 嗯，
2: 哎呀，当饭吃了，哪有那么整的？
0: 对，
2: 其实真的哈，洋洋，你今天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包括你就是你的担心，就你母亲这个补法这东西，我觉得，是你比较细心。有的同志可能就得过且过，他说反正是一个保养品，一个补养品，哎呀，吃也吃不好，也吃不坏，哎，他就是这种心理。
0: 嗯，
2: 其实你看我跟我师父啊，像你母亲的这种情况，我们都见得多了，你可多可多的，就是中老年同志的身上有这样的问题了，
0: 是不是？
2: 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你看你从哪方面去想，如果要是说你说大家多了一些保健和营养的意识的话吧，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儿。
0: 嗯，
2: 就是大家不再单独在食物当中去摄取，而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哎，我缺点什么东西，我去调整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可以的。
0: 嗯，
2: 但是有的同志呢，的确缺少一些专业的方法，就是补的，稍微有一点太过了，你知道不？
0: 嗯，
2: 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哈，我这么考虑，虽然咱们啥也不缺，而且大家也意识到了我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0: 对，
2: 然后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这个腿酸呐，啊，什么的，就买各种各样的补养品。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东西这对我身体好，我岁数大了，我吃的这个东西好，然后也不知道是谁给他量身定做的，反正就买了一大堆，他以为吃了心里就踏实了。
0: 对，
2: 但是要是从我俩啊，就我跟我师父专业的角度上去讲的话，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我的身体吸收了多少，而不是我往嘴里放了多少。
0: 是，
2: 你知道不？
0: 对，
2: 这个东西哈，真的那个杨儿，你想一想，一个老房子，下水道那儿要是堵了的话，你天天往里边倒水，你能给它通开吗？
0: 不能啊，
2: 对不对？一样的。那你身体就同样的道理，咱不说咱的身体是下水道啊，你想你本来你消化和吸收的能力是不是因为你身体的老化它也变慢了，也变差了，对不？
0: 对，
2: 也变得不通顺了，然后你哗哗除了吃饭之外往嘴

0: 你塞那么多的营养素，你就让你这老化的这些零件开始运化，饭都运化不明白，再加那么多的那个营养素放到一起去，我的天啊，你有没有想到过营养素之间它也会相互干扰的？
1: 哎，
0: 啊，而且哈、啊嗯，好多的同志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多吃点感觉行，我明天少吃点，你是不是就没有多少效果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好，就是这种意识啊，虽然你已经有了保健和养生的意识，
1: 嗯，
0: 但是补营养的这块的确存在着，就是我们常见的第一种误区、
1: 嗯、
0: 就是盲目的乱补。
1: 盲目乱补哈、啊、
0: 嗯，
1: 哎呀，
0: 我不是批评你母亲啊、但真的这种事情真的就很过。
1: 对对对对对，包括您刚才举那例子我也能听得懂、
0: 哦、
1: 就是包括现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啊，咱也别说特殊有代入感啊，就是说咱们得认清现实，对吧、就是任何一台咱就说机器吧，包括高密的这种计算机，它也有老化需要去维修，我然后需要去这个补强的部分，但是如何去补强、
0: 嗯、
1: 从哪个渠道、
0: 嗯、
1: 不能上来一顿乱补啊，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赵老师，您刚才聊到是第一种误区，对吧？
0: 啊，你说乱补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对。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误区啊？
0: 哦，也有。
1: 嗯嗯，
0: 你如果要是专门让我去剖析这个问题的话，那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是出现在我们现在老年人身边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再说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1: 嗯，您说。
0: 你发没发现啊，杨？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有些人，
1: 嗯，
0: 他知道吃这么多不行。
1: 嗯，
0: 所以他干脆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1: 什么？
0: 买什么呢？就买那个保养品、补养品啊。
1: 嗯，
0: 他就买那种什么，就一天吃一片的。
1: 嗯嗯，
0: 这不方便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往嘴里一塞，反正我今天我塞完了，我吃完了。
1: 嗯，
0: 他这个里边都有啥？然后那个你一看那里边，哎呀，多种多样，什么样都有，然后含量也特别高。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妈，我吃这老多种，够了，我这个先进。我这个就吃一片就管所有的啦，他就是这样去想。
1: 当仙丹了。
0: 但是你想想一个，哎、
1: 嗯，
0: 你看咱们是不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吃饭，
1: 嗯，
0: 你有没有见着谁早晨我呼吃海喝，我把你一天的我都吃出来，有没有？
1: 嗯，
0: 呀，我就吃一顿饭、嗯，我把一天一日三餐量我全带，我一天吃，比如说我吃六碗米饭，
1: 嗯，
0: 我不分早中晚去吃。我早上我就吃六碗，中午晚上我不吃，
1: 那得多多的饭量，那得是。
0: 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啊、
1: 嗯。
0: 所以你吃饭，你还知道我要分早中晚吃三顿，
1: 嗯、
0: 然后你怎么的？你买什么补养品就能把你我们人体所吸收的这些量一顿就都能吃完，一顿就吃三天的量，一天缺的营养这样元素就都补进去了。
1: 嗯，不可能，不可能。
0: 你饭都知道这么吃不对，那怎么你买的那些咱别管多高档的还是多少的什么营养品啊，
1: 嗯，
0: 那怎么就能吃一粒儿就管一天啊？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补营养吧，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一次补的含量太多，你身体的负荷就太大了。有谁说我现在吃降糖药，我一日三次，我吃二甲双胍肠溶片，我得了，我一天早上吃三粒儿，别的不管了，
1: 嗯，
0: 有没有这么吃的？
1: 没有，
0: 不吃死了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能一次性补的含量太多，这样你的身体瞬间的负荷量太大了。
1: 嗯，
0: 而且吃完了以后，有的同志感觉到，哎，你看我上午挺好，这给我撑的啊，我得出去溜达去。
1: 嗯，
0: 结果到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就不行了，你没有劲儿了。
1: 是是是。
0: 哎，你到晚上基本上电量就耗尽了，
1: 对，
0: 然后呢营养供给也是断断续续的，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年同志啊、你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就这么讲的，
1: 嗯，
0: 妈不能一起吃，那怎么吃？我分开吃。
1: 嗯，
0: 我怎么分开吃啊？我早上吃五粒，中午吃五粒，
1: 哎呀，
0: 晚上我再吃五粒。
1: 嗨，
0: 有人说那没问题了吧，我早中晚我吃饭是不是吃三顿？好了，那我吃药，我吃补养品，我也一天我吃三顿，好像你听着是没有啥问题。
1: 嗯，
0: 是不是？那跟吃饭一样啊，那这个比刚才吃一粒儿的科学呀、啊。但你别忘了，人体经历的不是12小时制，
1: 嗯，
0: 我们人体经历的是24小时制，
1: 对，
0: 对不对？24小时它要分白天和晚上，这白天和晚上我们身体要经过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有谁告诉我晚上睡觉白天我也得睡觉的？
1: 嗯。

0: 活，
1: 合理消耗。
0: 你晚上呢？
1: 嗯，
0: 晚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晚
1: 上
0: 休息和调整嘛。
1: 嗯，
0: 对呀、啊，
1: 对，
0: 你睡觉其实就是在休息啊，你的身体就在自我调整和修复当中。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白天就是主动的，晚上就是主静的。所以人家老话有一句话讲，你早餐你要吃的像皇帝，
1: 嗯，
0: 中午吃饭要吃的像大臣，
1: 嗯，
0: 晚上你得像平头老百姓，有吃的就吃，没有吃的你晚上还有不吃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一日三餐咱吃的都是一样多吧？你补养品也是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早晨吃一粒，晚上我还吃一粒，早晨那一粒能顶我一天12个小时，让我在外边跑没有问题。那晚上你再吃一、同样吃一粒，晚上你也出去跑去。
1: 对，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你要真正的谈到补养的这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倡导一个理念。
1: 嗯，
0: 尤其啊是我接触到的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他在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对比吃多要更重要。
1: 嗯，
0: 哎，我们有句话叫乱补不如精补。
1: 对，
0: 就你吃的对，你营养才能不浪费。
1: 嗯，有道理。
0: 哎，
1: 嗯，
0: 你看你看我师傅又睁眼了。
3: 这帮伙伴们啊，听着了是吧？你看这宁宁啊，给讲的呢非常细致，而且呢也非常切合实际。其实呢，咱们中医啊名著当中的《黄帝内经》呢，早有对这个方面有论述。
1: 嗯，
3: 就是说人呐、要顺应事实而养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违背了这个规律，那么呢，你再吃的东西再好，它发挥不了作用，你看它也是没有用，反而有的时候会起副作用，对吧？
0: 嗯，对。
1: 哎呦，你二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不是没补，而是补的方法不对。
0: 对，
1: 那想请教一下二位了，就是怎么补才对呢？对吧，咱们说不对了得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呀。
0: 那怎么是对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就发现啊，就我们身边的这些老年同志，就是当他想明白了的时候，不再想着我天天攒多少钱，而是积累健康的时候，他不是不舍得花钱了，他舍得。
1: 嗯，
0: 但是不是舍得花钱我就得批评他啊，是因为不会补。
1: 嗯，
0: 那我就得批评他了。
1: 只要
0: 我光花钱完全没补到地方啊。你有一回我出国的时候啊，我去参加一个国际营养学的论坛吧，那时候我就说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就是咱们属于国际营养学的奠基人了。
1: 对对对，
0: 跟他聊了聊了一聊，当时我们就认识了那个霍尔福德，我跟他聊了很多。
1: 嗯，
0: 哎，就关于营养的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俩的确有很多共同的那个语言。
1: 您说这个事儿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对，当时您还特意说这个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完了之后，还特意把这个内容啊发给我分享。我现在还有呢。对。
0: 啊，对对对。
1: 来，我们这个通过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各位叔叔阿姨们也分享一下。当时我们赵宁老师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分享的现场录音啊，来，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4: 啊，就是很荣幸能够见到您教授。啊，其实我也拜读过您的著作。
5: 谢谢。
4: 那么能给我们这个中国老年人一些实际的建议和营养学的一些这个搭配的方法吗？能够帮助我们也要远离和预防三高的这个情况。
6: So, can you give senior people with this problem in China some lifestyle suggestion?
7: So, for the silver-haired community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three high, it is not more medication that we need, it is more education. So, I'm very grateful to have you doing this. High blood sugar, high blood pressure, high blood fat. Let's start with high blood fat.The major cause of high blood fat is not too much fat, it's too much sugar.
1: 哎，你看，
0: 嗯，
1: 霍尔福德老教授说的多好，嗯。

0: 反正我是一句没听懂啊，
1: 就是他当时因为有翻译在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就人体营养素，然后咱们怎么去这个补充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他有很多的共识，
0: 嗯，
1: 就其中有一点哈，我觉得老教授讲的就讲到我心里去了，这个跟我们多年的研究吧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0: 嗯，
1: 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也在讲，就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你要想身体健康的话，其实最离不开的就是五大生命要素。
0: 嗯，
1: 哎哎哎哎，
0: 五大
1: 这个
0: 哎，哪五大生命要素呢？
1: 五大生命要素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的五大需求，也是五大痛点呢。
0: 哦，
1: 你想人上了年纪之后，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已经不再是我吃的好不好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然后第二个，除了吃之外，咱们是不是得关注你是不是得睡得好？
0: 嗯，对，
1: 对吧？
0: 没错，
1: 哎，你还能吃能睡之后，咱们还有第三个，第三个说这个人是不是得骨骼好？
0: 嗯，对，
1: 要不然你走不了啊。
0: 嗯，
1: 而我们软的跟滩泥似的，你走啊？你不能走，瘫在床上，那叫健康吗？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哎，
0: 对，
1: 然后咱们得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免疫功能好，免疫力强。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你只有这样你才不生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样三天两头的生个病你看看那还怎么叫健康？
0: 对，
1: 是吧？哎，这是第四个了吧。
0: 嗯，
1: 第五个就是这个人得精气神好。
0: 嗯，
1: 我们叫做精气神好，霍尔福德老教授说一看这人状态好，但是都指的这些东西啊，对吧？你一看这个人精神足，有活力，然后再加上什么骨骼也好，然后吃得好，睡得好，免疫力也好，不爱生病，这不就人体的五好就全全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有道理。嗯，
1: 哎，这不五大生命要素就具备了。
0: 嗯，
1: 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就老年同志就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归根结底其实都是身体的根基不行了。
0: 嗯，
1: 这个东西啊，就像家里养花。
0: 嗯，
1: 叶子黄了，你把蔫儿的这个叶子都给剪掉，其实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嗯，
1: 因为你黄了的叶子是根儿上的问题，对不？
0: 对。
1: 所以你说我要去补充营养，你要看你的身体缺什么东西。
0: 嗯嗯。
1: 哎，从根儿上去补，才能达到这五好。只要让身体具备这五大生命要素就可以了。
0: 哎，您这么一说呀，您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啊，就是探讨的这个五大生命要素，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真的太重要了，身体当中必不可少啊。那赵老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产品，针对这五大要素，帮咱补充这五大生命要素呢？
1: 我目前所知道的，而且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的，有这么一东西。
0: 嗯，
1: 我们吧，就管它叫营养包。
0: 营养包，
1: 因为我们发现的，
0: 嗯，
1: 啊，对，就叫营养包。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是老教授所认可的全新的营养补充的一种方案。
0: 嗯，
1: 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这块儿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营养包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大家告别那种盲目乱补，来实现一种精准营养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您觉得营养包这名字挺普通的，但是在很多朋友这个眼里和耳里啊，都觉得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哇，
0: 而且就是低调奢华还有内涵，是吧？
1: 那营养包这么厉害的这名字，
0: 对呀，低调奢华才有内涵吗？不是，那就这营养包，以您的了解，它真的能满足刚才您说到的这五大需求吗？
1: 那对呀，
0: 嗯，
1: 因为你看啊，咱且不说它名字起的怎么样，
0: 嗯，
1: 我就觉得在这个营养包当中，之所以我们管它叫营养包，因为里边它包含了五大核心营养的片剂，
0: 嗯，
1: 正好是满足我们人体的这五大需求，
0: 嗯，
1: 你知道不？首先我们来讲啊，说人吃得好，
0: 嗯，
1: 吃得好啊，是因为我们营养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做益生菌片，
0: 嗯，
1: 益生菌片是干啥？你知道不？
0: 益生菌
1: 是管肠道的，
0: 肠道嘛。
1: 益生菌是肠道的免疫官，
0: 嗯，
1: 它里边有五种益生菌，益生菌那就是肠道里的有益菌嘛。
0: 嗯，
1: 所以你光补这些菌不行，你得让它活下来。
0: 嗯，
1: 所以在益生菌片里面，我们又添加了低聚果糖，这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不是调味的啊。
0: 嗯，
1: 这个东西是给益生菌吃的。
0: 哦，
1: 这个低聚果糖是益生菌的口粮，
0: 啊，
1: 你光给它提取出来，你不给它准备食物，益生菌就饿死了。 他就吃这个东西，
0: 嗯，
1: 明白吧？然后我们再搭配点什么什么牛初乳啊，来辅助进行滋养的话，你这个肠道它就舒服了。你想啊，前边补进去的各种的营养，然后被我们的身体完全的吸收利用起来，是不就达到了我们首先肠道健康，就是吃得好的这一点？
0: 嗯，
1: 五大生命要素嘛，对不？第一个，我们就通过这方面去解决我们吃得好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我们去解决睡得好的问题里边，在营养包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氨基丁酸酸枣仁片。
0: 嗯，
1: 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它有点相当于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哎呀，相当于哎，这么来讲，有点相当于我们的睡眠安神师。
0: 这怎么说呢？
1: 就是专门安抚你睡觉的。
0: 哦。
1: 啊，很多很多的人晚上躺下睡不着，好不容易就睡着了，然后这边还总醒，可遭罪了。
0: 嗯，
1: 其实睡不好哈，它不是什么小事儿，你时间长了，你什么焦虑啊、抑郁不说，其实血压也会跟着不稳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有这个氨基丁酸。
0: 嗯，
1: 氨基丁酸就是我们所说的 GABA， 这个东西呢，就像给大脑踩这个刹车一样。它会让你的人体就是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咔一下就进入到一种休眠的状态。
0: 啊，这么神奇。
1: 嗯啊，然后这种东西我们跟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用来安神的一个酸枣仁放到一起去，有这个东西搭档在里边，就能让你睡觉睡得踏踏实实。
0: 嗯，
1: 哎，五大生命要素解决两个了，
0: 吃得好睡得好，下一步就是能走能动了，是吧？就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怕自己腿脚不利索，
1: 对
0: 吧？
1: 对对，那这个当然要关注了。如果岁数大的同志瘫巴在床上了的话，那这个人你想他没有健康的，
0: 对，
1: 你就好人躺是不是也躺完了？
0: 可不是嘛。
1: 哎，
0: 嗯，
1: 那么第三大那个生命要素就是骨骼好，因为你能动。所以在营养包里，我们针对这个让你动起来的元素，我们里边添加了维 D 海藻钙片。
0: 哦，
1: 这个东西一听没有人陌生的，它就相当于咱们骨骼的修复师。
0: 对，
1: 你年纪大了，走几步腿不就发沉吗？
0: 对，
1: 然后膝盖那个地方不都是嘎那个嘎吱嘎吱的响吗？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有的同志可能一不小心摔一下，还得面临骨折的一个问题。
2: 可不是。
1: 有的同志腿软，一下地自己绊自己都能摔跤。其实我们去分析啊，这个里边的根源跟你骨骼的营养在不断的流失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维D海藻钙片里边的海藻钙就是负责给你补钙的。
2: 然后碳酸钙呢，又是负责去稳固我们的骨骼的，所以这个东西吧，有点像盖房子似的。你看有人管运材料的，有人管打地基的，有人管架房梁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医当中的姜黄，姜黄呢是在咱们夜间帮助我们去修复关节，然后维持循环起来的话，你的骨骼才能越来越健康，你的腿脚才会更稳的。所以这第三好是不是又解决了？哎呦，太棒了啊！以前听说三好学生，现在三好老人了。
3: 三好，
2: 能吃能睡能走，是吧？
3: 那对呗。
2: 哎呦，真的是我妈妈要是有这三样，好家伙了，那还至于说干点活就累，睡不着觉吗？
1: 是不是？小区的王，那绝对是啊！哎呦我天哪！那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哈，人也不能说我能走，我蹭蹭走就行，他还得真的有一个好的体格子。
2: 那是，
1: 对吧？那么第四好，第四个生命元素不就是免疫吗？人不生病，他的体格才会更健康。
2: 太对了，
1: 对吧？那不生病靠什么呢？
3: 营养包里有一种元素叫做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它这个哈就相当于是免疫循环的先锋。它这里边的这个酵母酶的葡聚糖呢，它能唤醒咱们身体里的免疫细胞。你知道好多我们的老人啊，一过60，你发现没有，他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你心包，哎，今天要是降个温，没准不是热伤风就是着风了。
1: 就感冒了，哎，甭过60了，我这刚过20，我都感冒了。我也得来点这个，是不是？哎，它就不禁折腾，这个就是你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比较弱。那你要是增加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话呢，你看它的身体体质就免疫细胞它就活跃起来了。
2: 对，
1: 你把它一补充上的话，免疫细胞一活跃，它一干活了，你的抵抗力自然就上来了。它里边还有那个纳豆粉呢。
4: 纳豆粉是专门解决老年人问题的。你知道不，老人呢，他最怕的就是血管堵塞。今天堵点，明天堵点，最后可能就堵成什么脑梗心梗了。那个纳豆粉就像是血管里的清洁工一样，它能帮着我们去疏通和养护血管，然后你血液循环的环境也就好了。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
2: 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就是你血管就没那么容易堵了，而且那个里边还有牛磺酸呢。牛磺酸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然后提高我们的精气神啊。要不你看看哪一个是白给的？没有，没错。你看免疫力啊，血管的这个血液循环都照顾到了，太棒了。
1: 那还剩最后一个了啊，咱们五大刚需，对吧？最后一个就是管咱状态好的，状态精气神的，是吧？对吧？哎，这是生命元素，人的状态好了，那人就真的是年轻10岁不是梦了，
2: 可不嘛？
1: 就是营养包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里面，我们靠的就是多维矿制片。你知道不？这个东西啊， 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营养集团军的基础营养总司令。你看它这里边包含维 C， 包含维 E， 反正就15种的这个营养元素都在里边，尤其是里边的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一般的老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抗疲劳的，它能给我们的细胞去补充能量。就是好多的老年同志就总讲，我这一天啥也没干， 哎，这个身体就乏乏得了不得，这两条腿就使不上劲儿。其实他这个问题根源的情况就是基础营养没有跟上。
2: 嗯，
1: 你这样的同志，你试试啊，把 B 族维生素补充上来了以后，你的细胞有劲儿，人慢慢的他就有精神，知道不？而且这里边还有碘，碘呢，它关系到我们大脑。

0: 和神经系统的运转。
1: 嗯，
0: 我们有些老年同志刚说完话，这边说完那边就忘了。
1: 是，
0: 那钥匙插门上就忘拔下来呀。
1: 可不嘛，
0: 你这种情况长期的不重视，到最后你真发展成脑萎缩或者老年痴呆咋整啊？
1: 对，
0: 你对不？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去补碘的。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上叶酸，叶酸它这个里头有促进细胞更新和血液循环的这个作用，它能保证我们身体就是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多维矿物质片说白了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打基础，你基础稳了，其他的生命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就这五个，
1: 哎，对对对，
0: 五大生命元素。
2: 中医讲啊，就是这个不能呢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嗯，
2: 我想呢，刚才啊，宁宁给他大家讲的呢，确实是挺清楚的，我认为啊。宁宁刚才说的重点呢，就是营养包的核心是呢补人体的五大要素。你人的生命五大要素缺了哪一样，它都不行。你看人呢，他就不是健康的了。哎，宁宁给咱重点讲的这个，我们得必须得理解。
1: 没错，没错，
0: 就是，生命五大元素。
1: 嗯，
2: 对，
1: 五大生命素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哎，这才能让我们吸收差，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吃得对，更好的吸收。
0: 嗯，
1: 赵老师，您别嫌我烦啊，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
0: 啊，您问，
1: 这个，
0: 我不嫌烦，您说。
1: 哎，这个营养包是好，但是，
0: 啊，
1: 不是也有五种营养片剂吗？这不也相当于吃好几种吗？这不又是跟我妈妈是一个概念吗？一抓一大把。
0: 你是说又吃一大把是不是？
1: 对，吃的补品比饭多这个。啊，
0: 没有没有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呀。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
1: 你说。
0: 你比如说咱们白天是不是得上班工作？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你晚上是不是得休息睡觉？
1: 没错。
0: 这是不是千年以来传承下来的自然规律？所以呢，全新的这个营养包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也是遵循我们人类的自然规律，它不是一天吃一次，也不是一天随便吃几次都行的。
1: 嗯，
0: 它这个得遵守我们人体什么样的自然规律，就是你白天干什么的，晚上我们要干什么的。所以这个营养包它分为日包和夜包，你白天一包它就管你白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晚上一包它就管你晚上补充基础营养的这一块和修复的这一块，
1: 哦，
0: 你懂没？
1: 白天有白班的，
0: 哦，
1: 晚上有夜班的
0: 啊，对
1: 对吧，
0: 它东西不一样。
1: 我天哪，我光知道就是我吃那感冒药白加黑，
0: 啊，
1: 是这样。哦，
0: 哎，
1: 这营养包也有日包夜包。
0: 你说的对，
1: 哦，
0: 你说的这一点，就你提到白加黑这一点，这个是对的。多少年了，确实是应该这样。你比如说感冒药，它是不是吃完了以后，白天是主动的，让你有精神头，不能白天你吃完感冒药呼呼睡觉吧？
1: 对，
0: 对不？那晚上吃这药干什么？一个是修复，一个防止你晚上温度突然高升，所以得有白加黑不同的药片。
1: 嗯，
0: 我刚才也讲过了，白天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能量的。
1: 嗯，
0: 它要。你供给你一天的能量，但是晚上我们需要的是休息。
1: 对，
0: 所以营养包分日包和夜包的营养组合，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1: 嗯嗯，
0: 你知道不？营养包不是说你补的越多就越好，它是让你根据你的人类的自然习惯，让你越精准越科学就越好。这不就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样子吗？说你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你乱补不如精补，对不？你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所以这里边啊，这里科学研究可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时间，我看我都哎妈，都说这么长时间。等赶明儿有空的时候哈，咱们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洗耳恭听啊，
0: 哦，
1: 听得我都入神了都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进行咨询，感谢赵宁老师啊，也感谢我们的任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

0: 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88-6768 400-988-6768联络我们。刚才啊，赵宁老师给各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你看我这逻辑重音啊，对比多更重要啊，乱补不如精补，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了，接下来任老赵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2: 哎，
1: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一位女性朋友啊，微信名字叫晚霞映红天，说赵宁老师好，任老好啊，我今年68岁，退休前呢是一位小学教师，说出来啊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些年特别重视养生，家里的保健品呢都快堆成小仓库了，儿子给我买的鱼油，女儿给我买的钙片，老伴儿给我买的蛋白粉，我自己
2: 好幸福啊！
1: 哎，是家里人对我都很好，我对自己也不差啊，什么维生素啊，辅酶 Q 十啊，啊，然后叶黄素啊，益生菌呐、每天早上吃一把，晚上吃一把。
2: 可是
1: 我发现个怪事儿，就像您说的，补的越多，身体反而越不舒服，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胃里老发胀，有时候还反酸。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补了。赵宁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2: 哎呦，
1: 您看赵老师这样情况是不是特别常见？
2: 那对呗。哎呀，现在我觉得他挺有代表性的。首先这个老同志啊，他所反映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能说中很多老同志的心声。
1: 对，
2: 那别管是谁买的啊，反正这些东西大家都不陌生。
1: 是，
2: 其实这是很多老年人共同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哎，他可能比如说我买维生素，哎，这厂家的不好，我吃他家的没有用，我再换一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就等于缺营养，然后缺营养就等于要多补营养，所以今天就买点这个，明天买点那个，最后家里就放满了。但是我记得我刚才刚跟大家说了一句，就是我个人哈，我更在乎的是不是我吃多少种，你吃几把东西，我更在乎的是我的身体到底吸收转化了多少。
1: 对，
2: 对不对？
1: 没错。
2: 哎，我刚才跟你举的那个例子似的，我说人体的这个就跟那个下水道厨房似的。说都已经有点堵了，我的身体现在是，比如说我现在走不动了，大家认为缺钙，往你哗哗哗就往里头倒，它其实不是身体里头缺钙，而是它的吸收成了问题，
1: 是
2: 或者身体里有一些东西是排不下去的，
1: 没错。
2: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这里的越补越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就越重。你无论吃什么，你的脾胃功能是不是都要加进加班的努力去给你吸收去？
1: 对。
2: 但是你发现根本就吸收不了。这就不是好坏的问题了，你要问问你的肠道是不是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
1: 对，
2: 对吧？那你如果我要是他的话，那我肯定会重新的去考量一下，就是怎么去给自己去这个补养。刚才我师父不也讲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去补充营养这个东西跟治病一样，我们不能头疼一头然后脚疼就补脚去，我们得把身体里就是维持我们生命运转的这个基础的营养和吸收的能力要建立起来，我们得从根本上去补，你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补进去，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免疫力都不行呢，然后你给我吃了啊一大堆的什么这个什么蛋白粉那个什么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这个的话，你的免疫能力如果没上来的话，那你今天一感冒这些能量就全完了。
1: 没错没错。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哎，这不就是老年人存在的一个通病吗？要搁我的话哈，我会觉得，我要从身体首先要强劲我们的生命五大元素，这五大元素强劲了，就是你的房子得先盖进来，然后你才结实了，你才能往里边去摆东西。
1: 对，
2: 你那没有，那房子漏洞呢，然后你就开始摆东西，那一场雨全给你浇坏了。
1: 可不是吗？
2: 哎，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多吃就一定能多壮，然后能多长肉，能多加抵抗力。其实吸收最重要，是吧？
2: 对，
1: 是吧？补得多就更健康，这个其实是谬论。 对吧？
2: 对对对、嗯、对，不能盲目的去赌。其实我跟你讲哈、嗯，这个也是我们最初，我们有那个想法去研发那个营养包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因为就是看到了太多的老年同志，
1: 对，
2: 就补了这个东西，然后又补了那个东西，可能你要一问他的时候，他说不出来一二三四，
1: 对，
2: 他也不明白什么该补，什么不该补。其实我要讲的话哈，别的咱不想，你想让自己的身体就是强健起来、
1: 嗯、
2: 像我说的眼睛能视物，我们抬腿就能走，那么首先你那个五大生命元素得强劲，
1: 对，
2: 对不对？你营养包里有五大生命素，它不就围绕着我们老年人最需要的这个营养最基础的东西进行科学的组合吗？目的不是让你补得更多，而是让我们补得更精准，然后更科学，好让我们的营养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对吧？
1: 是的，是的。
2: 不过现在吧，那个咱们的营养包呢还在这个推进当中，我手里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就是相应的东西。如果后续有机会的时候、
1: 嗯、
2: 我愿意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嗯、
2: 到时候有这个机缘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再告诉大家相关的这些事儿。但是在这之前哈、
1: 嗯、
2: 我建议咱们这个老同志的，你做好三件事就行。
1: 晚霞映红天这位朋友、
2: 啊、
1: 嗯，
2: 哎，对对对，
1: 来，
2: 所以哪三件事情是我建议你要做的呢？
1: 第一个
2: 哈、嗯、你把你所有的就家里有的什么保健品补养品你都把它整理出来。
1: 哦，整理出来。
2: 然后你是拿放大镜也好，你是戴眼镜也好，
1: 嗯，
2: 你要看看就是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素、
1: 啊、
2: 如果有可能你在那个本上的在这个笔上给它画了上，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复补充的。
1: 对，
2: 你知道不？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维 E， 那里边还有维 E， 那里边还有维 E， 妥了，你这维 E 人体本身就能吸收 1.2 毫克，你这一天干了10毫克，你能进去吗？
1: 对，
2: 哎，就看哪些是重复补充的、
1: 哎、
2: 啊。
1: 嗯。
2: 然后第二个，不要一次吞一大把，尽量给它分散去吃，好给我们的肠胃留出吸收的时间。你别说我这有鱼油，我这有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嗯、
2: 我这还有那个什么女士维生素，我那边还有钙片，我那边还有叶黄素，妥了，都是补养品，放到一起往嘴里一扔省事儿。
1: 对，
2: 那是不行的，得把你的胃给累出毛病来。
1: 省事儿就是费事儿。对，
2: 哎，这些是要分散去吃的。
1: 嗯，
2: 这是第二点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第三点，一定要注意养你的脾胃，养你的肠道。
1: 嗯，
2: 因为无论是什么，哪怕你吃饭，你的吸收能力才是根本。
1: 没错
2: 啊、
1: 嗯，
2: 身体的根基好了，营养才能吸收进去。你根基不好的话，你再贵的东西都很难发挥作用。
1: 是的，是的。那么养脾胃这一块，您有什么建议呢？
2: 养脾胃好养啊，你比如你煮一个山药小米粥。
1: 嗯，
2: 这个老少皆宜啊，就你家你们小姑娘都可以吃啊，就买那鲜的山药，你愿意吃多少我给你个比例。
1: 嗯，
2: 就是如果你用那个比如说鲜的山药淮山药，你买100克2两的话，你小米你可以用小米来煮粥，可以用1两2:1的比例，就早晨熬嘛，早晨熬粥就可以啊。你连续喝1个月，山药补脾，小米养胃，这对中老年人来讲又简单然后又友好。
4: 这个宁宁啊，给咱大家讲这个方法呀，
1: 嗯，
4: 是特别的好，还方便实用啊，而且呢，临床呢效果还特别的好。咱们中医讲呢，说呢，你脾胃虚弱了，你运化失止了，你吃进去东西，你倒是不少，但是呢，你脾胃不能运化了。再打个比方说呢，就是你这粮库啊里头粮食有，但是你运不出去，你人呢得不到。所以呢，人呢就会出现呢，这个容易乏力呀、啊，没有精神头不足啊，吃什么东西也不香啊，大便呢也不成形了，大便还困难，这些呢，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呢胃胀啊、胃酸，啊，这咱们在中医辨证论治方面呢，咱就属于他脾胃虚弱造成的，哎，咱们就可以临床用呢这个香砂六诊汤来加减。来调理，这也算可以。
1: 嗯，听明白了。再次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啊，任老跟赵老师啊，这个屡次三番提到的，不是补的越多越好， 是把身体的根基打好了，吸收的进去才最重要，对吧？
2: 对呀，吃的对比吃的多要更重要，对吧？你吃的对，你营养才不会浪费呀。
1: 对对对，
2: 是吧？你等以后吧，如果有机会哈，我再给大家让大家去多了解，就是我们去组成这个营养包的这个详细的东西。因为你确实要遵循人体的规律，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要通过人体的自然规律，然后再运用我们的五大生命元素，要进行精准的营养补充，先把我们的根基做好，然后再想别的。
1: 太对了啊，先把根基打牢、
2: 对，
1: 养生啊，真不是做加法啊，根基最重要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啊，微信名字叫晚霞映红天，您听到了吗？啊，按照赵老师跟这个任老指导的方法做，准没错啊。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88-6768400-988-6768联络我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老兵不老啊，这位朋友的微信名字。
2: 老兵不老，
1: 哎、是的啊、说赵宁老师您好，任老好，今年72岁了，哎呦，说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一直不错，可惜呢，这两三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呦，晚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哎呀，以前沾枕头就睡着，现在躺下以后脑子特别清醒。一会儿想孩子、一会儿想家里事儿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又醒了。最难受的是白天，人呢一点精神都没有，记性越来越差。前几天出门买菜，走到半道上，我又回去了，因为得问老伴儿我到底应该买什么菜，忘了
2: 买，
1: 想不起来了。
2: 先买菜也得需要请示一下呢。
1: 对。哎呀，就关键是之前出门老伴儿告诉我了，我走一半给忘了、
2: 是这样。
1: 老伴儿说、你就是个老年痴呆啊，所以这位朋友现在特别害怕啊，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这怎么办？怎么调理一下？
2: 他是身体里的神经调节的营养不足了。而这一点吧，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调节睡眠和稳定情绪的能量下降，这种情况你的大脑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这种状态，就是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一直都休息不下来，所以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你这人没法睡。
1: 对，
2: 你知道不？哎，完你们反映到的问题就是，哎呀，我的身体整体的素质下降了，为什么？根基越来越弱了，因为你一直都修复不上，你这不伤元气吗？
1: 是的，是的，
2: 对吧？是吧？
4: 对呀、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你听着呢，它很有意义啊，对咱们健康有好处。哎，中医还讲呢，阳入于阴以后，它不寐。意思呢，就是叫咱大家呢，这个阳气它必须得收敛，收敛以后人睡觉才能睡得香啊。你像有的朋友呢，他阳不入阴以后呢，他就出现了睡觉困难、早醒、多梦啊。这中医说呢，属于这心脾两虚，心是所养，他还是就是属于阳不入阴导致的这个失眠的状态。
1: 哎、
2: 不还是得分早上和晚上吗？
1: 对，
2: 对不？你不能总是白天那种阳亢奋的状态完维持到晚上去，那你怎么看怎么整啊？
1: 是，那这位朋友老兵不老，现在这个情况，赵老师跟任老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一下吗？
4: 你看像这位朋友啊，这个情况呢，很多人呢他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我经常呢。给大家呀，用这个小方子啊，这个方子呢还非常简单，哎，你用起来呢，哎呀，还挺容易的啊。这里边用酸枣仁15克，茯神15克，那个白芷仁呢再来它10克，夜交藤用20克，龙眼肉呢用10克，它用它之后煎水服用，它可以起到一个养心安神。补益气血这样一个作用，你看还挺好。
2: 我师傅这个方子老经典了，
1: 是吗？
2: 可有代表性了。咱们看啊，你看酸枣仁这个中药吧，就是我们就中老年同志都不陌生，它是养心安神的。然后他给你用那个茯神用的量也很大，因为茯神它本身就是宁心健脾的。 然后再加上百子仁，那是养心润燥的，还有夜交藤，它是改善睡眠的，包括龙眼肉，它也有补益心脾的这个作用。我为啥跟大家专门提到了五大生命素？因为老年朋友出现什么睡眠差、精神差、什么记忆力减退的这种事，他往往不是缺某一种营养，而是身体整体的基础营养和修复能力都下降了。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五大生命元素的这个时候，我就讲它里边有专门针对那个夜间去修复和睡眠调节设计的部分，它这个目的啊，不是为了让你犯困，它是来帮助你的身体来顺应日夜节律的，它能更好的完成夜间修复的这个责任啊。当然我当年参加这个就是全新营养包的这个那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在这个推进的过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拿给大家去。但是哈，就在这之前，我建议刚才那位老兵朋友哈，一定要养成一个规律作息，就是你白天尽量别睡觉。是不是啊？所以你少看手机，白天就做白天的事情，适当的活动，晒晒太阳。
1: 哎，
2: 完了，你晚上慢慢的就调整过来，让它日夜的规律要恢复，懂了吧？你这样身体的恢复能力，你修复了之后，你的睡眠、你的精神头、你的记忆力这些情况才会一起改变。
1: 哎，没错啊，一起改变，一起改善啊！这位老兵不老朋友，千万要记得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嘱托啊，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身体重新焕发活力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再分享各位留言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各位，请记好我们的专线号码。
5: 400-988-6768 400-988-6768。
1: 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 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0: 个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他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钱用担子敲，
1: 喝头酒的提皮事儿大了呀，
0: 干完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着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韦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韦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上不下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个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
1: 干什么？
2: 太爷，你的穿错了。
0: 什么穿？
2: 太爷，你的穿着俺太太的花嫁袄了。
0: 啊？什么？哎呦，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忽听堂屋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

0: 小什么？小什么？啊？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
2: 当堂不当父，
3: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啊。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嘛。
1: 啊，谢大爷。
0: 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3: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3: 我气死了，黄瓜。
0: 啊，
3: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3: 咦。
0: 啊，哎，就这了。哎。你是啥家伙呀？
2: 我不是家伙。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2: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2: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2: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3: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3: 我太爷，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3: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3: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4: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先打40棍，然后再过问。
3: 好，慢着，慢着，
2: 慢着，慢着。
3: 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2: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2: 啊，
0: 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3: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2: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3: 我告他赖婚。
2: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3: 丁老爷，
0: 啊，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3: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2: 太爷
0: 啊，
2: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2: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3: 有虎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3: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时给我带上来。
3: 哦，太爷
0: 啊，
3: 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3: 啊，来了。
0: 好，来人，
1: 张百顺、张吉时上堂了。
5: 哎，喜事变官司，
6: 都怪你个老东西，
5: 都怪你，
6: 都怪你，
5: 都怪你。张百顺，
6: 张吉时，
5: 叩见太爷。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4: 去了。
3: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3: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
4: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3: 咦，正打官司，
2: 你接啥手你啊？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5: 张百顺，
6: 张吉时，
5: 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2: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你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2: 谢大爷。
0: 黄瓜，
3: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3: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3: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张吉时
6: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6: 太爷，我也没有赖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赖婚，那你也请起来。
6: 谢太爷。
0: 胡吹，
2: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2: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6: 啊，
3: 太爷，
2: 太爷，
6: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3: 哎，是啊，
2: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 你家那个配塔，你家那个配塔，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哎、走吧。
6: 太爷、
0: 哎，
6: 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0: 嗯，他俩是一家。什么？
4: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7: 正是。
0: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3: 俺、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3: 哎呀，
0: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4: 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0: 哦，
4: 这不是存心赖婚吗？
0: 咦、哎，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2: 丁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6: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6: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啊，哎呀，这这。好嘞好嘞，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啊、说生着一枝花，你替他配胡春，你又许配了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

0: 人为他取名叫郡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郡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郡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郡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郡国也有同感，他说：“牛郡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给我喊喊强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花木兰。

关公，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了。

0: 来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身下一个保温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还跟猪八戒来的，
0: 慢着听慢着。他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转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宜，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3: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4: 啊，你哎呦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过关，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个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可打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打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哪里？

0: 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我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皮，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太爷升堂伺候了。
1: 待称呼，
0: 待称呼。
2: 见过太爷。
1: 称呼，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2: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秀生是谁连死的？
2: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2: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3: 是华公。称呼你。
2: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1: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3: 啊。
1: 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3: 我都听见了。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戏曲名家牛德草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关注。

想不想八月中秋无福受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然黄泉。我的娘压力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可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家，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

旋，一人吃提我烧烧死我几了汤锅把俺翻，眼看八枪被刀斩，大老爷来来八枪剑，来龙去脉讲一遍。

0: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得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得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得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着我看看墙啊。

0: 剩下一朵花木兰，
1: 哎呀，花木兰好美。

官公，他那小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的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回光他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哎，猪八戒，哎，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
1: 孙悟空相见。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趣，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声腔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婆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秀官，三篇论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岂不烦？他要与

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

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呀、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呀，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呀、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2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
直到是最后这半。

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这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啊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

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儿，安排个啥活儿呢？这个活儿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了。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那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儿，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

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哎，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吗，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

0: 这五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两个地方，那最开始这十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十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两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两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呀、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儿，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3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呀，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那样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 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0: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儿找。我们这儿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是三种五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五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
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十二个小时，夜班十二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那再有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好，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1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1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1个2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跟你说一下啊，
进入我们。

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啊，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啊，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啊，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
跟药材

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一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你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
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要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啊、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他差不多能替代他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走一句话说得好吗，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
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

0: 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如果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

0: 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1: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2: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1: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3: 哎，小鬼！
4: 哎，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3: 在哪儿？不许动！
5: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2: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5: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2: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5: 滚开！
6: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1: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6: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1: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家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穿针心理，今天我们来学学穿针心理。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一个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心关注的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从来没有出过事故。那73岁那年呢，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他决定在2座20层楼高的大厦之间表演走钢丝。瓦伦达知道这一次上场的重要性，全场都是美国知名的人物。那这一次成功不仅仅将奠定自己在演技界的地位，还会给演技团带来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利益。因而他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心里琢磨了无数次。演出开始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保险绳，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啊，他有100%的把握不会出错。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2个难度并不太大的动作之后，就发挥失常，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从表面上看，很多失误都是偶然的，其实呢却有着必然性。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越紧张越做不好。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种穿针心理呢？首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心里就会出现紧张、焦虑和不安情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先做完再说，去体验做一件事的乐趣，而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拼命去换取成功，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结果往往会成功。很多人啊，把它奉为成功的秘诀。当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态去做事儿的时候，脑海里就不会被各种欲望塞得满满的，身体反而更轻松，更有精力去好好做事儿。第三，就是保持平常心哈。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够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状态下都会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平稳，从而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应对生活的琐事。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培养孩子自信的四个方法。自信对于一个人至关重要。自信的孩子在人群中往往笑容阳光，落落大方。其实，自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如何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呢？我们接下来。

0: 给孩子做选择的机会。从一岁到十二岁是训练孩子自主选择能力的关键期，出门穿哪些衣服，节假日去哪玩，都可以问问孩子的意见。如果你已经有了大体的方向，不妨让孩子二选一，比如你想要黄色的裙子还是粉色的，你想抹巧克力酱还是抹草莓酱。总之，适当给孩子选择权，孩子会感受到他被尊重、被信任，从而带给他自信和成就感。第三，最好的鼓励是相信孩子。可能在很多家长眼里啊，孩子洗个杯子洗不干净，摔碎了还容易弄伤自己。但是对于孩子而言，自己动手洗完杯子就是一次小小的挑战，就是独立完成一件事的体验。孩子需要的不是过度呵护，而是你相信他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放手和信任。第四，父母的爱是孩子自信的源泉。孩子的自信来自于父母无条件的爱。电影《奇迹男孩》里，十岁的奥吉因为脸部先天畸形而受到了周围人的排挤和歧视，但妈妈告诉奥吉，你一点也不丑，我们都非常爱你。你看，我脸上有那么多皱纹，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痕迹。这是一张展示我们过往经历的地图，这张地图从来都不会丑陋。如果父母永远支持、理解、尊重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内心一定是富足的。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发痒，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小心受伤后，看着伤口慢慢愈合，可愈合的过程中，那痒痒的感觉又让人忍不住想去抓。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发痒呢？这其实是身体在进行修复工程时的正常反应。当皮肤受伤后，身体的免疫系统会第一时间启动，血小板会迅速聚集在伤口处，形成血栓，就像给伤口贴上了临时创可贴，起到止血作用。接着，白细胞就会赶来消灭伤口处的细菌，防止感染。在伤口愈合中期，成纤维细胞它们会不断分裂增殖，合成胶原蛋白，这些胶原蛋白相互交织，形成新的接地组织，就像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把伤口两边连接起来。同时新生的血管也在慢慢生长，为伤口输送营养物质和氧气，加速愈合。而新生的神经纤维也在逐渐长入伤口组织中，正是这些新生的神经纤维和接地组织相互挤压摩擦，刺激到了神经末梢，才让我们感觉到痒痒的。不过要注意的是，伤口发痒时尽量别去抓，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抓挠可能会导致伤口感染，延长愈合时间，甚至留下疤痕。有一回我削苹果的时候，一个没留神，手就被划了一个小口子，疼得我眼泪汪汪的。我一路狂飙到医院，挂了个号，冲进诊室，可怜巴巴地把受伤的手伸给医生。医生扶了扶眼镜，瞅了瞅我的伤口，慢悠悠地来了句：“你怎么不再晚点来呢？”我当时就懵了，睁大眼睛问：“啊，医生，这怎么了？晚点来，你们都下班了吗？”医生一脸淡定地说：“你晚点来，伤口就自己长好了。”朋友们，我听完瞬间感觉自己像演了一出大戏，合着我这一路紧张兮兮白折腾了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2: 去啊！
3: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的当天，
8: 快乐就好啊。
1: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5: 你现在不许喝酒，
2: 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啊，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6: 知道吗？
2: 都热闹是玩，知道吗？玩
5: 入急流室，揿揿急掣。
3: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5: 但我是他妈。
1: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

0: 命名的叙事冲动。
1: 一个人不行的，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就不太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1: 不行，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3: 当不了几天，我还要写作业呢。
4: 拉黑他，拉黑他。
1: 你配不上婷婷，我劝你放弃。
5: 你都配不上了。
1: 我是他妈。
6: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0: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新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8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职场人总纠结中午吃什么。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打工人的每一天似乎都逃不过一个世纪难题，就是中午吃什么。看着外卖软件上五花八门的菜品，或是站在食堂窗口前，脑袋里却一片空白，仿佛陷入了美食选择困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大脑一到饭点儿就卡机了？其实这背后藏着不少科学门道。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是典型的决策疲劳现象。职场人从早上起床开始就要面对各种决策，比如穿什么衣服、选择哪条路线上班、工作任务如何安排等等。大脑在不断做决策的过程中，能量就会逐渐消耗，就像手机电量慢慢耗尽一样。到了中午，大脑已经疲惫不堪，面对午餐的众多选择，就很难再做出决定，陷入纠结。而且现代社会食物种类极其丰富，外卖平台上成千上万的商家菜品，食堂里琳琅满目的饭菜，每一个选项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让人难以抉择。就像去超市买薯片，面对番茄味、烧烤味、黄瓜味等十几种口味，挑得眼花缭乱。同时我们还会考虑健康、价格、口味等多种因素，想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这无疑就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另外，如果是和

0: 同事一起吃午餐，还得考虑大家的口味偏好，避免众口难调。有些职场人担心自己选择的午餐不合群，或者想尝试新的菜品却怕踩雷，这些心理都会加剧纠结。还有看到别人吃的美食图片，心里会产生从众心理和好奇心理，也会让我们在选择午餐时更加犹豫不决。下次在为午餐纠结时，不妨试试提前规划或者随机选择，别让吃什么消耗太多的精力，毕竟吃饱吃好，下午才能元气满满的工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

0: 境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

0: 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香樟啊，妈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可不是，不是，
2: 你看看这事。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
0: 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你可不是，
3: 你赵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路亚？哎呦，
0: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这
5: 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0: 周支书，
3: 周华，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5: 呦，马乡长。

乡里也有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行。

0: 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对，
1: 大举建木，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2: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0: 穷！
2: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3: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4: 哎，是的。
3: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儿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
5: 哎，
3: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5: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2: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空肚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冲都高，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刘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3: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啊，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6: 真的？
2: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3: 珊瑚吧？
2: 哎，这可不是珊瑚，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3: 典故？
2: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啊！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个男人年久，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那么浮云丢，砸了举报盆换了粮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俺、
5: 啊、
4: 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
1: 哎，大六，哎，大六，
6: 六叔，六，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一会儿就回来。
1: 王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2: 就是啊，是是也
3: 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得弄钱了你。
1: 是啊，哎，
4: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妈还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5: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2: 就是呀，
4: 高驴有望。
1: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2: 就是啊，
1: 算了吧。
4: 哎，别走，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3: 还说快板书？哎呀，
4: 来。小书板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5: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
4: 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都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都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唐代深深传传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命书。
1: 熊二，你咋还在这儿嘞？
0: 害命书，恁说嘞，俺懂啊。
2: 静华，
0: 韩明叔，
2: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2: 对呀，
0: 咱冲动沟有这条件。
2: 静华，静华，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2: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2: 静华，

0: 有啊，放心，咱冲都够了，吕勇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休息。

0: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是啊，
2: 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快快快快！

0: 个嘞？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哎呀，说呀。
2: 干部调整方案现常委已经定了。
1: 定了？
2: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2: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2: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2: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2: 真的呀。呀，
1: 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2: 这也是重用。
1: 是啊是啊。
3: 点那个点点那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儿了。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3: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3: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2: 有给
1: 呀呀，听八点呢啊，杨大
0: 飞，来上学去吧
1: 啊，
0: 快去吧。
1: 不是啊，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4: 妈，
3: 听话。
4: 哼，爸惹急了呀，俺就去跟俺爸当亲闺女去。
0: 好
1: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5: 啥好消息？说，
2: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5: 谁说的？
2: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5: 这个，哎呀，
2: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5: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呢？
2: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5: 也中，做生意 你是把好手。
2: 那
5: 是。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2: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5: 说，
2: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5: 为啥？
2: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5: 瞎胡扯。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2: 海明哥，
6: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设有案，冯经章得个三等奖，得了个三等奖你就上云来，背着个破相机又

0: 都未经啊。
1: 当担不负正经，要装端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成都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嘞，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快，
0: 不用了，不用了啊！二嫂，二嫂，
2: 这个二桃，副局长，好威。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坏我，这滋味喜坏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哼哼哼哼。

三念，三念，我一定把这事儿

0: 一盘试试。
1: 这马相长咋还不回来呀？

七八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要出马

0: 之中，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
0: 呀，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渡沟。
1: 对，我看呐，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7-8万呢，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哎呀，
7: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炸药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屋里弄钱给你了。哎呀，
3: 见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嘿，
8: 他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7: 马说是，
8: 跑了。
9: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10: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2: 对，
1: 张老六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了？
6: 胡连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了。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再给我胡连一下，
6: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1: 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0: 马乡长，你都
11: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12: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6: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你快去。
12: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
1: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1: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
11: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3: 是啊，
11: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当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3: 就是，
11: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3层小楼吗？
6: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
11: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3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6: 做梦去吧！
11: 啥？
6: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3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 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11: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成都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6: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1: 老刘，那是
6: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11: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喽。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
1: 借、就
11: 是、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
1: 就是、
11: 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成都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6: 山虎吧，哎，马乡长
11: 啊，
6: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0: 要你百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就是
3: 钱。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乎啥的删。
4: 老刘，村委会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对呀，不还
4: 你。
1: 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哪种？
5: 马乡长
0: 啊，
5: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5: 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五嘞，5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6: 马乡长，
0: 哎，
6: 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
0: 哦，
6: 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个欠条。
7: 马乡长，哎，修路看了俺家23根竹竿啊！
4: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5: 就是，
4: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5: 马乡长，你可不能
0: 说，我心里有数。
4: 哎呦，
0: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
4: 哎呦，马乡长，这欠条不能
1: 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
0: 啊？
1: 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4: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老刘兄弟啊，
1: 嗯，
0: 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来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含糊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4: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2: 对，
0: 老刘，老刘啊，哎呀，别
5: 乡长，
4: 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挡。回头，
2: 哎，
4: 来，把他拉开。
2: 走，谁敢？
5: 老刘，
4: 赵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周华，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
4: 你
1: 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2: 拼命！
0: 老刘，
5: 张老
0: 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你听我说，老刘，
5: 张老刘，
0: 哎呀，哎呀，
1: 还别滚出重渡沟！滚出重渡沟！
0: 哎呀，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5: 赵老刘，
1: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姑，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5: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5: 我
0: 哎呀，走了！
5: 我看看，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

投资人生意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来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是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2: 二桃
0: 还没有耶、
1: 哎呀，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出吧，
1: 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了，快！
0: 还没有，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耶、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海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
0: 海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
0: 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陶氏被逼无奈，向丈夫述说了实情。闹了半天，这个奸夫非是旁人呢，正是扬州节度使杨文善的三儿子。这小子叫杨芳，因为他行三，人们都管他叫三公子。这杨三儿这小子专门是问柳寻花，不干好事儿。他跟陶氏接触已经二年了，在陶氏还没成亲的时候，在家当姑娘，两个人就不清楚。等把这个事儿说完了，把蒋大爷给气的，心说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陶氏杀了，方解心中之恨。可蒋大爷挺明智啊，把人杀了，我就得给他偿命啊。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但是这也是违法的，我能那么干吗？可不杀他，就应当把他休了。大爷又一想，没那么便宜，我把他一休，奸夫淫妇更称心如意了，我想管还管不着了。得了，我也不休你，我就把你软禁到家里，叫你活受罪，多攒我这气平了，我再把你赶出家门。就这样，他把陶氏臭揍了一顿，软禁到家里头了。

为这件事情把蒋顺气的闹了一场大病，病了40多天呢，因为这气儿出不来，逃事怎么的都可以，这杨三儿怎么办呢？你想告他根本没法告，他爹是节度使，在宋朝那个时候节度使那是封疆大吏，掌握生杀大权呢，就凭自己的身份告他儿子能告得了吗？这心里啊他就中了病了。后来一想，算了，我就自当吃个哑巴亏，接受这教训。他想算了，人家可没完。那杨三自从跑了之后，回家也趴了好几天没起来。别看他爹是节度使，他这事儿做的也违法呀。等过了些日子，这小子一琢磨，不行，我不把蒋顺给除掉，我跟陶氏就很难再见着，这可怎么办呢？他跟一个师爷把这事儿交了底儿了，这师爷可够缺德的，给他出了个损主意，干什么呢？给蒋大爷栽赃。前些日子，扬州城里有个当铺被土匪给抢了，杀了6个人，把东西抢劫一空，现在抓住2个，究竟还有多少没弄清楚呢？这2个定成死罪，已经押到知府衙门了，这案子还悬着。出主意这个人就告诉杨三儿，你到知府衙门走动走动，最好让这2个人把蒋顺给咬住，就说蒋顺也是他们的同伙，就说他家里头就是窝脏的地方，只要把他叼住，这案子就算定了，蒋顺就得问成死罪，他一死，那陶氏不就归你了吗？哎呦，杨三儿大喜，这主意太妙了，这玩意儿合法呢还。他就以自己的身份走动扬州知府衙门，结果跟这狗官达成协议，他们几张嘴把蒋顺给咬住了。这个知府那姓何，他一盘算，我的上眼皮就是节度使啊，我要把节度使的儿子给得罪了，我这纱帽还戴不戴？这案子正好悬着，我乐得顺水推舟，讨好三公子，节度使一高兴给我美言几句，我还许能升官呢。至于蒋顺冤不冤屈不屈，谁管那个呀？他在晚上把那2个犯人提到二堂，在这就逼着你们必须得咬住蒋顺，又引供又逼供。这俩死囚一听大人给指明一条道，能开脱死罪，能不高兴吗？乐乐呵呵答应了，编了一套瞎话，有鼻子有眼睛，把犯人给稳住之后，这知府才撒下飞钱火票，把蒋大爷立居所带带上知府衙门，到堂上就问这案子。蒋顺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哦，这就是栽赃陷害呀、啊！没有的事儿，我死也不承认。当时就把这事儿给驳回了。知府胸有成竹，把2个死犯人提上来，当堂与蒋大爷对质。这俩小子2张臭嘴就给蒋顺叼住了。大哥，你承认吧，案子现在犯了，砸那当铺不是你出的主意吗？杀那几个人不是你亲自动的手吗？到了现在我们问成死罪，你逍遥自在，于心何忍呢？大哥呀，你承认了吧，那些金银财宝不都在你家呢吗？不但把蒋大爷咬住，同时他们还栽赃，以搜查蒋府为名，事先准备的一包赃物拿出来了，硬说在蒋顺家搜出来的，这叫人证物证俱全。蒋大爷喊冤叫屈，但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也无能为力啊。
受的

0: 那个罪那就别提了，飞行靠打，死死生生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最后蒋大爷实在挺行不过，这才屈打成招，案子定下来了，变成了江洋大盗窝主，有六条人命问成死罪。知府上报节度使衙门，马上往京城行文报刑部，刑部一批下来就开始处死。正在这么个关头，蒋昭蒋小义回来了，到监狱里一看他爹蒋顺，哭着把经过讲说一遍了。孩子，你爹冤沉海底呀，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孩子你看怎么办。蒋昭一听，擦的啦啦啦啦，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爹反了，这年头他不讲理咱就可以造反，带孩儿砸奸反狱把您救出去，先杀赃官后杀狗子再宰阴妇，咱爷俩远走他乡。蒋大爷一听，隔着铁栅栏把儿子拽住了，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你差得多得多呀，你要真是我儿子，你听我的话，还有一条办法，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就完了。蒋昭把心血压住就问他爹，你有什么主意？孩子，你叔叔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谁不知道大武艺的蒋平，如果你真有心救你爹，你赶紧起身赶奔东京找你叔叔去，让他禀明包青天，或许我这案子还能翻得过来呀、啊。哎，蒋小义一听啊，爹说的还真对，我怎么把我叔叔这事儿忘了？爹，我就怕一样，我这一走你眼前没人，一旦刑部衙门的批文回来，他不就坏了吗？
1: 不能，
0: 孩子不能。据我所知，成文刚递上去，官府对任何事情都拖拉，恐怕秋天这批文才能回来，你现在起身时间还来得及呀、啊、是越快越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蒋昭一听，真是这么回事，爹您放心吧，我现在我就起身，几天之后我就到东京，很快您就能获释。爷儿俩又说了几句，这时间能耽误的短吗？那禁足沉不住气了，跑进来了。哎，我说少爷，你怎么说起来没完了？多长时间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蒋昭洒泪跟爹爹辞行，跟这禁足出来啊，蒋昭就说，我说官长，反正我爹也是定成死罪的人了，你呀、啊、就结个鬼缘吧。这么办，你对我爹好生照看，我绝不能亏待于你。现在我就回去，我给你送一部分钱来，拿一半侍奉我爹，另一半留着您受用。蒋昭说完走了，回到店房里头，把自己那小包拿过来，里边还真有俩钱儿。他把这钱如数的全都拿到监牢，给禁足一半，留下一半给他爹买东西吃，这全安排好了，是连夜起身赶奔东京。路上无话等到了开封府，一打听蒋平不在，都去跟着严大人查办大同府去了。蒋昭一听，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除了他叔叔之外，开封府的人他都不认识，你有一肚子话没法说呀。蒋昭一想，干脆我连夜赶奔大同府，马不停蹄的他又到了大同，到公馆一打听又扑空了， 蒋平领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大会去了。你说把他给急的奔奔直奔啊。蒋昭一想，就是上天我把我叔叔也得找着啊，不然的话我爹就没命了。他打听了路线，又赶奔阎王寨。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说见蒋平势比登天，几座关口他都过不去。后来蒋昭也急了，干脆我不走关口了，我爬山吧。我凭我这些年跟我师父学的能耐，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这还能难得住我吗？他就翻开山喽，左一山右一岭，把他累的就甭提了。爬来爬去，爬到一家大山上，他登高往下一望，呀，这什么地方？下边有一滩水，在山坡上站着不少人，因为这个声音他往上传，所以他在山上听得很真。闹了半天在这比武呢，他想我叔叔肯定在人丛之中，不顾一切他就飞下山坡呀，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找。多巧，偏赶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在碧水神坛在这斗这条怪鱼。在警官接要的时候，蒋昭蒋小义赶到了，爷俩一见面，蒋昭往眼前一跪，泣不成声，把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一听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救我大哥这是主要的，但是又离不开呀。石镇赌输赢也到了警官劫要的关头，又不会分身法，四爷跟徐良商议，梁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徐良一听人命关天，救人如救火，如果耽误了恐怕就出事儿。四叔，我看这么办吧，这的事情你不要管了，你马上跟着兄弟起身赶奔开封府禀明包相爷，去料理你哥哥的事情，这比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孩子，但是这事儿我觉着不妥，我是奉大人的唐玉率领队伍前来参加英雄会，半路为了我家的事情我走了，将来怎么交代？那四叔你看怎么办呢？这孩子这么办吧，有命没有命我看就是凭天而定了。现在石镇赌输赢眼看快结束了，今天完事儿我就起身走，把这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孩子，千斤重担你替叔叔挑着。蒋平说完了，徐良点头，大家心情非常迫切，恨不能盼着石镇赌输赢看结束，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和蒋平把这意思跟蒋昭蒋小义也说了，蒋昭一听也只好如此，再着急在乎这半天吗？叔叔能说把这么大的事情扔下跟自己走吗？蒋昭点头答应，但是一问这怎么回事，蒋平把比武经过讲说一遍。可正这么个时候，就见碧水神坛那个水呀，哗，又涨起来，三起三落，水中那条怪鱼翻上翻下，周围的人无不惊骇。四爷用手一指，孩子你看见没看见，就是这东西，这是第四阵赌输赢把咱都难住了，你要不来我们就承认这阵败了。蒋昭点点头，叔叔您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吗？我上哪儿知道去，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在北岳跟我老师诸葛元英学艺的时候，我老师都跟我讲过，他给我一本书，这书上全是各种动物，另外还有水里的东西，在第七页 就有这玩意儿。

0: 如果我记不错的话，这玩意儿叫墨鱼，因为它周身上下是黑的，因此而得名。其性十分凶猛，另外也非常残忍。别看这样，它这皮可是薄东西。我老师对我讲过，如果一个人能得一套墨鱼皮做一套衣裳，能善避刀枪。这乃是非常珍奇的一种水里动物啊！叔叔，既然我赶上了，我下去。
1: 哟，孩子，你行吗？
0: 哎呀，我这些年净跟我师父学这个了，您就放心大胆吧，这阵我包下了。哎呦，大伙一听精神头都来了。就见蒋昭、蒋小义把包裹解下来，换好水师依靠，手中提着三环套月碧水圈。但是他扭回头来跟蒋平商议：“叔叔，我刚来呀，对各位我都不认识，我下去倒行，我得借一口宝家伙，因为我这兵刃呢不好使唤，这条墨鱼刀枪不入，我得借条宝家伙，您看看谁能有。”徐良在旁边站着，山西县徐良一伸手摘下自己那把青龙剑。你看徐良平日老使刀，这把宝剑从来不动用，原因呢，自个儿这个剑术学的不那么精，背着它无非作为防身之用。蒋昭这一提，徐良毫不犹豫把青龙剑摘起来了。那小兄长，你看看这把宝剑怎么样？蒋昭一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唰唰唰，水边上就打了三道利闪呐！哎呦，这兵刃这个量就甭提了。蒋昭点点头，真宝物也。行了，您暂时借给我一用，待我斩了墨鱼之后，原物归还。等蒋昭真要下水了，蒋平那心呐都要跳出来了，眼泪扑嗒扑嗒掉下来了。孩子，我们哥俩可就守着你自己呀，你千万要当心，你爹那块官司还没头呢，你再喂了墨鱼，咱们老蒋家可缺了八辈五的得了。叔叔您放心，您别看对我爹的官司我没办法，要对付这墨鱼，我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您瞧好吧。您说着，他背好碧水圈，单手提青龙剑，顺绳而下。他们在这折腾着，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金镖侠林玉、天德王黄伦以及请来的这些人都离远处看着，这些人心里还纳闷呢，来了个小崽子，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他们在那谈什么呢？干脆就认输得了呗。飞剑仙朱亮刚想过去探听，就见来的这个年轻人顺绳而下，直奔碧水神坛。哦，朱亮明白了，来了帮忙的了，呵呵，这有什么用呢？无非让这头怪鱼多吃点东西罢了，再看个热闹吧。说话之间，就见蒋昭、蒋小义顺绳子离到水面不远了。蒋昭一松手，头朝下，脚朝上，砰，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人们知道这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如果蒋昭、蒋小义说的是大话，出了危险，这第四阵那是彻底得认输，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蒋平出于对侄儿的关心，头上不住地冒冷汗，蒋平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俩小圆眼睛盯着碧水神坛。时间不大，就见着碧水神坛又开了锅了。

一立在速战。时任赌输赢快结束，今天挠过去，我跟我叔叔好走去救我爹。另外呢，他也想替老蒋家创创门面。我刚出世啊，学艺十一年，这是头一次临大阵，如果我这跟头栽了，对我叔叔、我爹乃至我老师脸上无光，我白活。所以他是竭尽全力。到了水中之后，这头墨鱼发现有人下来了，倍加猖狂，这凶猛劲儿就甭提了，眼珠子一瞪，张开血盆大嘴，直奔蒋昭。往里头一吸，蒋昭一看，我得冒点险呐，我离远了，我够不着他，就宁愿把这身子倒到嘴里边，靠近他才好下家伙。打定主意之后，他也没使劲儿，这鱼这一吸他，正好滋溜，把他吸到墨鱼嘴里头来了。这可是紧要关头，稍微慢一点就进肚了。就在这一刹那，蒋昭、蒋小义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大拇指硬崩黄，咔崩。他这兵刃两边的刃子长出俩尖儿来。前文书咱说过了，这碧水圈是老剑客诸葛元英特为徒弟打造的，在水里头大有用场。而且这玩意儿带锁膛的，不摁崩簧，他这兵刃短；一摁崩簧，两边的护手能伸出两支箭来，这兵刃能增加一尺五。今天蒋昭就使用上了，他立着一摁崩簧，砰，两个箭尖出来了，正好把这墨鱼嘴给支上。上边的尖儿顶上牙膛，下边的尖儿顶下牙膛，咔嚓，墨鱼一咬，正好被这边给扎上。哎呦，可把这墨鱼疼坏了。当然叫唤他是不会叫唤了，哇，摇头摆尾的一浇水，碧水神坛就开了锅了。蒋昭一只手握住三环套月碧水圈的把，他不能撒手，另一只手唰拽出青龙宝剑，这就下了家伙了。先照墨鱼的上牙膛咔嚓一剑扎进去，往怀里头一来，紧跟着宝剑尖对下头扑又一下，又一来，这墨鱼还真紧张，连砍了六箭，他也没死啊。但是他架不住蒋昭玩了命了，在他嘴里练开宝剑了，那什么玩意儿能受得了啊？别看这墨鱼外边刀枪不进，这里边都是嫩肉，最后砍的是血肉模糊，终于筋疲力尽。到了最后，被蒋昭、蒋小义一宝剑刺透咽喉，这东西再也不能折腾了。蒋昭费了半天的劲，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拔出来，双脚一踩水，哇，跑出去多远，露出半截身子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定睛观看，墨鱼就浮出水面，再也不动了。蒋昭心里还痛快，嘿，这事儿干得个漂亮，忘记了疲劳了。他又踩水过去，挥动青龙剑，把墨鱼劈为四瓣。他捡他肋上最好最柔软的皮子，抛下来几片，卷吧卷吧往嘎鸡窝里一夹，这才回归湖边，倒绳而上，来到岸上。人们乐得都要发疯了，把蒋昭、蒋小义抱起来。

抛向空中。哎呦，你这个能耐太大了，给我们可露了脸了。小小一落地之后，把墨鱼皮往地下一放，叔叔您看看，这玩意儿就可以做墨鱼甲。咱爷俩见面，别的我没有可赠的，您留着找个匠人做套衣服穿吧，也料表侄儿的孝心。大伙儿可乐了，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哎呀，没想到这四阵败得这么惨，我岂能善罢甘休。飞剑仙朱亮一看开封府连胜了四阵，他心里啊就沉不住气了，心说这十阵赌输赢，六阵就决出高低呀、啊。我们连败了四阵，现在还有两阵，再输了怎么办？这玩意已经对天盟誓了，就得化服前言。这么大一座阎王寨，这么多年的心血，到那时候就付诸东流啊。所以把他急得直哼哼，手握五斤的拐杖就想跳过去玩命。但是有言在先呢，十阵赌输赢你得挨盘往下进行，不准厮打斗殴。所以他又把火压下来了，迈步来到蒋平近前，假装陪笑。四老爷，恭喜恭喜，开封府真有两下子，我算服了。请问方才进碧水神坛献决议斩墨鱼的这位是您什么人？蒋平一乐，觉着挺自豪的，把胸脯一拔，啊，是我一个侄儿。哦，蒋氏门中有此后起之秀，真是可喜可贺。叫什么名字？叫蒋昭，蒋小义。哦哦哦，好。朱亮说话间用眼睛仔细看看蒋昭，心里说话：小兔崽子，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关键时刻你冒出来了，你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容饶啊。我记住你的模样了，我一定想方设法要了你小崽子这条命。说话间，朱亮当众宣布阎王寨败了四阵，现在请大家回归彩台，继续这第五阵。众人往回走的时候，议论纷纷呐。开封府的人兴高采烈，阎王寨的人是垂头丧气。等回归彩台，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飞剑仙朱亮一伸手把小旗儿亮出来了，摇三摇晃三晃，传下命令，第五阵开始。就见西彩台上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这个这坨儿简直都出了号了，如果他就往那一坐不动弹，就好像庙里那大弥勒佛一般不二，平顶身高不到九尺，粗细也得有八尺，这一大堆肉啊，肉乎乎的脑袋，两个厚墩墩的大耳朵垂在肩头，

肉包子眼睛，斗鸡眉，大耙鼻子，稍微有点撅撅嘴儿，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耳子上还带着我金环。这金环没有烧饼大爷差不多少，光着脑袋，受着戒，看这样子能有70来岁吧。由于天热，他穿着极薄的灰布僧衣，一走三颤，这肉都噔楞噔楞的。他来在朱亮近前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老剑客，你把心放下，第五阵是我的事儿，我不是吹大话，这阵是准赢，不能输，咱们能扳回一局来。朱亮频频点头，老罗汉，我可把希望寄托到您身上了，您要多加谨慎。弥陀佛。老剑客，你放心吧。大和尚说完，走下西彩台，来到梅花圈。大伙一看，哇，都乐了，心说这位营养的真好，怎么这么肥实啊？这身肉上秤腰一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啊。就见这大和尚双掌合十，向周围转了那么一圈，那阿弥陀佛，各位，这第五阵是贫僧我的事儿。大概有人认识我，也有人不认识我。贫僧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卧佛寺的方丈，人送绰号卧佛昆仑僧。这一次蒙朱老剑客和金镖侠所约，来赴这次英雄盛会，贫僧深感荣幸。使我最高兴的是，这第五阵安排到贫僧的身上。以前那四阵我全看见了，精彩而又紧张。不管谁输谁赢，武艺都达到炉火纯青，使老僧大开眼界。我可不敢说有那么大的能为，无非料现小计，求众位赏脸。这卧佛昆仑僧说得十分客气，然后他把手放下了。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今天你们可得捧场啊，我主要是跟你们比试。那位说，贫僧比什么？我这两下子一般，大家先看看我的掌法。来人呐，准备。他带了不少小和尚，事先都安排好了。就见这和尚用铁车拉了好几块大青石，这青石啊，经过人工泡造，比较光滑，大块的能有6尺见方，小块的也有2尺见方，一共6、7块，推到梅花圈，窟窿一声推到地下。再看昆仑僧，一伸手挑了块2尺见方的，把这块石

跳起来，对大伙儿说：“众位，这块青石的分量不算重，要六七百斤吧。我练一手，大伙儿看看，如果能有人也练得我这样，我就算认输，这第五阵你们算赢了。”昆仑僧说完了，两手把这石头一翻开，就扔在空中。石头往下一落，他用肩膀接，啪，肩膀一动，把石头又弹起来了。这石头往下一落，他玩了个花活，又使了个浪子踢球，脚往后踹，啪一声，又把石头弹起来。等石头往下一落的时候，他用磕膝盖接，一起一落，他就玩开花活了。哎，就见这和尚满脸带笑，轻松自如，两旁的人一看无不惊骇。这是什么场合？都是练武的，谁不明白这块石头六七百斤，到了昆仑僧手里头就好像个球似的，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在这踢毽子练皮球，你看练的这个好劲儿，肩膀也接，脚也蹬，啪啪啪，石头一起一落不落地。最后这石头落下来之后，就见昆仑僧把脖子一挺，用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石头正落到秃脑袋上，脑袋没事，把石头就崩碎了四块。好啊，人们一片喝彩之声，人家是练的昆仑派的硬功。大和尚练完了，冲开封府这方面一打稽首：“弥陀佛，各位，大家见笑了，我请一位，谁陪着我来练一练？哪一位？”蒋平看完问左右：“诸位，人家可是使的硬功啊，哪位觉着硬功有底你就下场，觉着不行可别凑合，哪一位？”说话之间站起一人，这个人年迈苍苍，银然飘摆：“四老爷，我看这一阵轮到老朽我头上了，我下去照亮照亮。”徐良众人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展翅腾空背摸天，纪华成。纪老剑客哥仨都来参加英雄会，三爷曾经练过绝艺，这哥俩压根没动。老头怎么想的呢？实阵赌输赢呢，不要急于求成，反正早晚我得来一阵，替开封府的办点事儿，也不枉人家聘请我们一场。他一看这第五阵很符合自己的需要，因为他就喜欢练硬功。他一看卧佛昆仑僧练出这种绝艺来，引起他的兴趣，因此要报名下场。蒋平点头啊，再看纪华成稳稳当当走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冲着昆仑僧一抱拳：“老罗汉请了，老朽有礼了。

昆仑僧一看，面前站个老者，个头不算高，但是透着非常精神，两个眼睛倍儿亮，大秃脑门子，后脑勺还剩下几十根头发，像银线相似，把它拢在一块儿梳个小疙瘩揪，用一股勒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撒鞋，一说话声音非常洪亮，昆仑僧不认识。弥陀佛，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呦，我是山沟里的人，哪来的什么大名啊？幼年之间爱武术，登高跳远的，就这么的乡亲抬爱我，给我送个绰号，叫展翅腾空背摩天。我姓纪，叫纪华成啊。啊！大和尚闻听吃了一惊。你别看纪老剑客说话谦虚，他的名望可不小啊，连昆仑僧远在甘肃，他都听过老头的名声啊。哦，这就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哎呦，没想在这儿遇上了，我可要多加谨慎。想罢多时，大和尚一乐，老剑客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看来贫僧不虚此行啊，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怎么你也喜欢练硬功？不错，我从小就爱砸砖积石，没少练，但是比起老罗汉来我差得多，咱们今儿个试试，我也挑块石头，也按您那个方法练一练，请。大和尚往旁边一退，纪华成啊奔石头堆，心里说话，你挑那是二尺见方的，分量在600多斤700来斤，我呀得挑个比你分量大的，要跟你一样我就算栽了。老人家把长大的衣襟往上一提，掖在腰带子里头，把两个袖面卷了卷，干净利落，没有崩挂之处，迈步来到石头堆前。他一看有那大块三尺见方，看这分量得800-900斤吧。老头一下腰抱起一块，像抱小孩似的把他拢到怀中。昆仑僧，我练这块你看怎么样？行啊，比我那块大得多。好嘞，我可能练不好，您可别见笑啊，众位大家上眼。说着话，就见纪华成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抖，起，把这块巨石就抖向空中，能有1丈6-7尺高，这石头翻着个就落下来了。再看纪华成，先练了个苏秦背剑，用后背接，啪这一落上，老头身子纹丝没动，紧跟着后背往空中一拱，这块石头又飞起来了。老头用磕膝盖接，用肩膀子接，用胳膊肘接，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见巨石是一起一落，老头滴溜溜身形乱转，俨然飘摆，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个轻松劲儿也别说了，这么重的一块石头到了老头的手里头，就好像个大棉花球，在场的人无不热烈鼓掌。

0: 果然是绝艺，力大绝伦，连得好啊！最后，这块石头落下来，就见季华成把双手往后一背，脖子一挺，拿这秃脑袋往上一接，吭，啪嚓，裂成四半，石头滚落在尘埃。您说有多大的劲儿，把这地砸了好几个坑。季华成把秃脑袋一拨楞，把上头的粉末擦下去，扭向回头，冲着昆仑僧一笑：“大师傅，我献丑了。”
1: 弥陀佛！
0: 昆仑僧一看，行啊，这老头的硬功比我强啊，嘿嘿，你别着急，这只不过是刚开始。唱戏这叫小帽，压轴的戏在后边。昆仑僧想到这，点点头：“老剑客，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不过话我没说清楚，练这几块石头，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可不是正题。这第五阵读书营嘛，我还没往外拿呢。”啊，老剑客一听，还没拿呢。大师傅，此话怎讲？方才我没说吗？活动筋骨之后，咱们开始正式的比了。方才你也看见了，一招一式也好，动刀枪棍棒也好，已经都打过去了，咱们二位再那么打不新鲜了。因此贫僧提议，咱们一对三下，咱来个稳打，您看怎么样？方才我练的是达摩老祖一金经，你也这么练的，可见你我二人这硬功都比较出众，咱俩比一比，看究竟谁的功夫硬。您照着我这脑袋拍三下，我照您的脑袋也拍三下，谁把谁打趴下，谁就算输。不知老剑客肯赏脸否？哦，这么回事儿。季华成点点头：“高，你不愧是出家人，出这主意果然稳妥，老朽愿意奉陪。但不知这一人打一人三下，谁先动手？
1: 哎，
0: 老人家，那您说呢？应当谁打谁合适呢？”
1: 这季华成一想，我要提出先打他，我显见这人格就低了，
0: 那显得捡便宜，不如让他先揍我三下，然后我再打他，这才显出有容人之量啊。季老剑客想了完了，把自己这番意思这么一说，昆仑僧乐了：“
1: 哎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您不愧是塞北的三绝，高，真有容人之量。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老剑客愿意先叫我揍他三掌，打完之后他再打我，谁趴下谁算输。我现在可要动手了啊，老人家，请你做好准备。再见，老头子。”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干什么？在这运气呢。气发于丹田，丹田贯于胸膛，胸膛又贯于头顶，这脑袋上叫气儿顶。

老人家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俩手一扶磕膝盖，把眼珠子一瞪，请。就见昆仑僧倒退了几步啊，把大巴掌伸出来跟蒲扇相似，他这个手心全是桨子，练硬功练的。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什么掌法不会？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鹰爪力，讲究是马前一定金，马后一掌银呢。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十三太保的横链，样样精通。这掌要发出去，重有千斤。他能留情吗？昆仑僧心中暗想，事关成败就在此一掌了，咔嚓这一下去，季华成一趴下，或者身子一动架不住了，我算赢，我也对得起好朋友飞剑仙朱亮，另外也给我们昆仑派的人增光露脸。哎呦，就见这个大和尚没动手之前，把两臂一摇，呼呼刮风啊，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他这个左胳膊发细，右胳膊越来越粗，这气全灌的右掌上，然后他强步起身，直奔老剑客而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到面前，把掌往空中一立，掌心朝下，奔季华成的泥丸功就打下来了。泥丸功是哪儿呢？就是小时候那脑门呼嗒呼嗒呼嗒发软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最不禁揍啊！昆仑僧竭尽全力喊了一声，哎，耳轮中就听见啪，昆仑僧一闭眼，就觉着膀臂发麻，手都失去了知觉呀，颠起来能有二尺多高。仔细观看，季华成是纹丝没动。老头还乐了，大和尚，您真是佛心的菩萨，您怎么不使劲儿呢？您别客气啊，再使点劲儿才好呢。弥陀佛，和尚心里说话，谁说我没使劲儿？我血管都要崩裂了，哎呀，这老家伙秃脑袋可真结实啊！再来第二下。这回他退出去一丈五六，把两臂摇开，呼呼呼呼呼，比头一掌使的劲儿更大了，强步起身过来，啪，又是一掌。仔细观看，仍然未动。昆仑僧可就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两掌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第三掌还能出花吗？看来今天我要输。不行，绝不能如此善罢甘休。这个凶僧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艺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面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啊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一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

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呀，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十个，教一百个，教一千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二十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
但是呢，在大学。

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呀、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气力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啊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
但是。

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杀鸡油，一个是紫苏油，1:1。什么叫1:1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大医院、海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
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

0: 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的。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

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呀，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动物园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5、6年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壳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壳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壳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

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儿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儿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儿，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呢？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
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百分之百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吗？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啊？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
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

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啊，回头约一下谁呀、啊？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啊，整个华北地区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两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就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面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他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

0: 过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啊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2片，剪成2小块贴到2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2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 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不聊宏大的宫殿和陵墓，我们来聊聊古人每天吃什么。你能想象秦始皇的餐桌上摆着什么吗？汉代人喝的酒是什么样的酒呢？ 过去我们只能通过古籍记载和出土的锅碗瓢盆来猜测，但现在呢，一门叫做分子考古学的技术让我们直接品尝到古人的菜肴。科学家通过分析出陶器青铜器上的残留物，利用气象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可以精准地识别出几千年前的食物分子。比如在河南贾湖遗址的陶器上，科学家发现了酒石酸和蜂蜜的残留物，证实了9000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酿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蜂蜜米酒。这不仅是美食的发现，更揭示了古代的贸易路线，比如香料如何传播、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阶级，比如贵族与平民的饮食差异。 我们今天的食品安全检测成分分析技术正一步步解开历史的味蕾密码。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窥见古人的餐桌，也提醒着我们民以食为天的亘古道理。在日常饮食中，不妨可以多关注一下食物的来源与成分，选择健康自然的食材，这也是对千年饮食文化的一种致敬与传承。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

0: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此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咱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咱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说了算，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段什么样的拿手唱腔，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就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你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这里也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线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在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您留下来的联系方式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鼓励好朋友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录制短视频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延长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到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天赐良缘》。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如果您刚好会唱剧中的段落，身边的朋友同样会唱，不妨呢，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可以把录制好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一旦通过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进而参与到我们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们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抓紧时间来录制短视频吧。
1: 大妮儿，大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这闺女生来多灵，真是大。

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节目之外，也邀请大家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而且家里的宝贝们是不是快要放暑假了呢？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宝贝来录上几段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戏迷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我们共同欣赏。

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大家听完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说起这段戏，我觉得老师的整个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特别到后面的时候连续几个高音唱起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气息很好，很稳啊，舞台范儿也很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让自己的表情更丰富一些，我觉得可能好一些。现在可能顾了唱腔，又想着我的动作，可能现在面部啊稍稍的有一些太严肃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我们的表情丰富一些哈，我们可以尝试着多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多像现在这样录录视频，然后反复的去看一看，找找需要改正的地方。当然大家在有关眼神的训练方面呀，我们面部表情的训练方面呢，有着怎样的经验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大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根据大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这段唱，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这个吐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节唱的。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0371-6249-9995 0371-6249-9855。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继续参与进来， 0371-6599-597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一位杨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长段。如果说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会给出晋级卡吗？希望他能够晋级成功到我们下一环节吗？各位好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把您的建议或是意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表演还是录制短视频，我们的眼神啊不能说飘来飘去的啊，我们眼睛要有神儿，可以适当看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先看上几秒钟，然后呢你再换下一个地方啊。当然这个眼睛要有交流感，把您想要传递给现场观众是喜是忧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眼神，通过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唱腔，当然也有表演整体的立体化的呈现给观众。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这个眼神啊，你不能左看看右看看飘来飘去的，就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心不在焉，你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怎么能够打动了观众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定点去看。有些朋友说了，我一直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容易流眼泪了是吧，咱也没有说让你盯着一个地方一盯好几分钟，咱们就适当的有交流感的先看上五秒钟，看上十秒钟，或者就对着镜子去练嘛，给自己有交流感，让自己的眼神不要那么飘，也不要那么硬啊，我们要灵动起来。那么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除了在眼神训练方面我们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之外，唱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请出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我们给它发圆润了，在大声通读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好的去纠正我们的方言音，所以拿到唱词的时候别着急唱，咱们先多读几遍，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戏。您所点播的唱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出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给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

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合唱或是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把这个演唱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一下。当然，也对于咱们的宝贝，也可以给他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中原戏迷擂台在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每天在这个时间段都等着大家来参与。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呢，也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那么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一小节的点播单元了，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霍鸿洲》当中的唱段。

殿堂里怎样认真，倘若是你坏人甩脸，我的将来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劝将军，我们在听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这个字完全就是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吐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于各位来说，您最喜欢唱的是哪个流派的唱腔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的朋友通过热线电话来点播的唱段。

0: 面夜夜过心。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我若是战火来，欲心不忍，我若是不杀他，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绝前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轻重，轻与不随。

0: 启奏父王，大胆国外犯上作乱，砸毁乱家三大坚持，因为统兵上以死为罪，出不官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景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1: 铁眼如铜，无力气，阿、啊、爹。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